0: 丫头，你知道爸爸派人到乌龙顶上去找过你三次，都没有找到。上天有眼呐，把你给送回来了。咱们父女俩可以全身而退，也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1: 大上钻山豹王，
0: 丫头，你怎么就这么糊涂？钻山豹目标太大，太危险，会连累到咱们的。
1: 不带就不带了吧。咱们明天怎么走？
0: 你必须发誓，绝对不许泄露秘密。爸爸再告诉你。

0: 我要是泄露秘密的话，就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
1: 哎，丫头，算了吧。
0: 我已经发了毒誓了，你快说吧。
1: 丫头，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只要跟着爸爸走，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0: 爸，你难道连女儿也不信任了？
1: 这可是我们父女两个最后的机会，成了，咱们一辈子过神仙一样的日子。如果败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呀。丫头，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受不了了，爸爸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心上，这么大的事情都要瞒着女儿，算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丫头，你一定要相信爸爸，爸爸是爱你的。
0: 不想说就算了，爸不想说的话，那女儿就不勉强了，女儿死了不就行了，女儿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好吧，那爸爸就告诉你。保守秘密。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宝哥，你还没睡啊？啊，睡不着，出来到周围随便转一转。田司令呢？他跟侯四儿在外面看地形。
0: 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好，我送你回去，走吧，早点休息吧。
1: 心事？没有，你去休息吧。

0: 哥。
1: 啊？
0: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恨我吗？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不就在我身边吗？
0: 我是说如果。
1: 不会的，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除非我死了。

0: 没有，没什么。我只是心里有点乱而已。
1: 没事就好，回去睡觉吧。

0: 知道，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我该知足。谢谢你，
1: 傻丫头。都说患难见真情，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后悔和你一起走这段逃亡的日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好了，回屋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是想起那几百个好兄弟让人家就这么，我心里难受啊。
0: 哎，我那三千弟兄就这么完了，不甘心呢。

0: 小姐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1: 我好像听他说撤退。
2: 这是我爸的金蝉脱壳计划。
0: 你应该答应总司令不泄露秘密的，可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
2: 我是发过毒誓的。可是我舍不得扔下你。我很傻是不是？
0: 是。太傻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傻的女人。
2: 你才是我见过最傻的男人。你是个非常非常傻的傻男人。我怎么会爱上一个傻男人呢？
0: 两个最傻的男女终于可以在一起走他们最后的路。
2: 报告，你不怨我爸吗？
0: 不。
2: 那我呢？你也不怨我吗？
0: 傻丫头，我怎么会怨你呢？你可是我命中的贵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2: 你也是我命中注定的白马王子，我这辈子都绝对不会和你分开的。
0: 可是你爸他不想带我走。
2: 他要想带我走，就必须带你一起走。

0: 刘连长，这条船有点奇怪，就这么几个人，吃水这么深呢，
1: 好像是有点情况。这里离御天寺很近，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好，何山，你和梁子去看一下。
2: 好，
3: 是。
0: 何山，
1: 嗯，
0: 秀姑快回来了，你小心点。
1: 好，刘连长，
0: 嘿嘿，没事，小心点。
1: 走，这，
4: 前面的船停着，我们是解放军宪大队的，马上靠岸检查，马上靠岸，快点！
0: 司令，是和珅跟梁子，怎么办？
5: 让他跟他们说话，假装听不见。
0: 接着跟他们说话，但不要说错，不然要了你的老命。
5: 起来，快去，不要紧张，自然一点。快！
6: 同志啊，我儿子是军分区的后勤部长，我们是来烧香的，自己人呐。
4: 后勤部长，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得靠岸检查，划回来。
0: 别紧张，拖着他，快划。
6: 下次还要来啊？好好的，多拜拜菩萨。
4: 赶快划过来，再不回来，我就要开枪了。快划。
6: 好，烧香去吧。
4: 他奶奶的，说什么呢？
7: 老大，你说就算这老太太耳朵有点背吧，其他的人应该听得见。你看那个船夫拼命的撑船，肯定有问题。
4: 好，上去看看。
7: 好。
1: 叫
8: 叫
1: 叫
9: 叫
1: 叫。
9: 好，
7: 解放军来了。
1: 饶命！
7: 老师，饶命啊！
9: 陈子仙、田大榜、钻山豹，还有四小姐都在山门里面。长官，饶命啊！
7: 饶命啊！
0: 梅小七、张胜男、冯哥，你们去堵住后门。
10: 是，
0: 走
8: 走。
0: 梁淼，你等我。
7: 过来，
9: 饶命啊，长官！
0: 走。

0: 爷过来。
1: 福哥，你去支援刘连长，我和上面留守后门，快去。
0: 好。

0: 山兄弟，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要逼我。
1: 陈子贤，
2: 陈总司令，别来无恙啊！
0: 河山兄弟，我待你不薄，得饶人处且饶人，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别人也留条退路。
2: 我这个人就是死脑筋啊，总司令。

0: 这个方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哎呀，我说和山兄弟，我这个船上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你放我一马，我给你一半。
1: 你，我要定了，
0: 老子非要把你带回去。和山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告诉你，兔子急了也要咬人。
2: 救命啊！救命啊！
0: 不要说兔子急了咬人，就是狗急了咬人。

0: 死前投降吧，何山兄弟，这船上的财宝价值连城，你要是放了我，我给你一半。总司令，你太小看我何山了，你这些宝贝就是全给我，我也不会动心的。 看到没有，这些珍珠玛瑙都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可以买下半个黄八城。何山老弟，这是金佛像，元朝的金佛像，只有你有了它，今后还有你的下半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原来总司令来乌龙山留到现在。 就是为了这些宝贝呀！啊，何山兄弟，你明白就好。何山兄弟，你知道吗？人只有为了这些财宝，才会用自己的性命去换。行啊，这些东西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何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 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救命啊！救命啊！救我！陈子贤，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何山兄弟。
1: 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嗯，
2: 好。
3: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
4: 左司令呢？在屋里。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 99元袋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

0: 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

0: 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

0: 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两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

0: 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些东西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
5: 和山兄弟，我告诉你，我是不会被你活捉的。我告诉你，我陈子贤永远不会被你活捉的。
6: 救命！救命！救我！
4: 陈子贤，你想干什么？你要冷静一点。你要是继续与人民为敌，那你就死路一条了。
5: 何山兄弟，我陈子贤待你不薄，我现在也待你不薄，我要带着你跟我一起去见阎王。
4: 好。
7: 何队长，
4: 何队长，
7: 何队长，

0: 面的人听着，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
1: 刘玉堂，
0: 死丫头，
2: 你们赶快出来，要不然我就拿炸弹把门炸开。
0: 苗苗，别冲动，死丫头，你快出来投降吧。
2: 他们这么顽固是不会投降的，你就让我进去把门炸开得了。
0: 别冲动，这里是方丈大师住的地方，我们尽量要保护寺庙。
2: 你现在是保护寺庙还是保护死丫头？你给我说清楚。
3: 玉堂哥，我可以向你投降，但是让你的人都出去，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0: 好，我答应你，你先把枪扔出来。

是死丫头的枪，你先出去吧。你千万不能心软，她会跟你耍花样的。 死丫头，现在就我一个人，你出来吧。

0: 里面还有谁？当然还有人，他们派我来跟你谈判。谈判？什么条件？
1: 包爷，不好了！解放军打进大殿了。有没有看见四小姐？刚才好像跑进大殿了，肯定去找总司令了。去，去救她出来！每个人封个上校团长。快去，好。
2: 玉堂哥，我们之间非得要这样了断吗？
0: 只要你们投降，你们还是有出路的。我真不希望你与人民对抗到底，让里面的人出来投降吧。
2: 如果我不答应了，你就会杀了我。

0: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下场。
1: 求你了，余堂哥，既然你不忍心我死，那你就放了我吧。
0: 只要你认罪，把你的同伙都交出来，你可以将功赎罪。
1: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了。

0: 再见。这么久没见你，你的骗术一样没变。
1: 死丫头，我以为你终于要放弃了，但我发现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追。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刘连长他们人呢？
1: 快，
0: 没看见他们，不过剩下的都被我们解决了。
1: 见鬼！郑队让他跑掉。
0: 刘连长，梁子，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老大为了抓陈子贤，偷盔于禁了。
0: 牺牲了一个，你刚怎么就不听我的？早就可以解决问题，你救妇人之仁帮死丫头。这下好了，为了抓这帮土匪，你要死多少人才甘心？和珅现在已经死了，你满意了吧？想到，没想到会这样，我不会让他白死的。
1: 你有本事就把人抓回来，你抓回来呀！现在跑到哪儿都不知道。

0: 回头，走，
1: 他们一定是从这儿跑的，不要紧，跟我走。
2: 是。

0: 往这边跑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一大早的，叶子上应该有露水，这边的没有，肯定有人经过。
1: 我还以为你是四丫头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她往哪个方向跑你都知道。你干嘛不说话？心虚啊？
0: 阿西淼淼，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走，走，快走。
2: 队长，那我们怎么办？
1: 这帮土匪很狡猾，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到处找找。走，
2: 好，
1: 过来，
2: 来，走
3: 走。

林队长，看样子是往那边跑了，往这边追，走，快点！

0: 我们要是被他们发现，就把子弹打光了。那怎么办？你快点走，我掩护你。不要，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你听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严滚家。你先到那边，我会过来找你的。去吧，走啊！
1: 苗苗，阿西苗苗。

0: 强生，他们应该没子弹。梁子，你带他们，我们分头行动，一定要找回来。
1: 是，走，走。
2: 死丫头，站住！站住！
0: 死丫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举手投降吧。
3: 一堂哥，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0: 死丫头，你不要再演戏了，你已经没有子弹了，放下你的枪，投降吧。

0: 我累了，我不想投降。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打死我！
1: 你不要被他给骗了，你不开枪，我就开枪！孙师傅，刘玉堂，这女人在我手里，放下枪！孙师傅，不要乱来！
0: 刘玉堂，放过我们，我就放了安西苗苗。刘玉堂，你不要听他的，开枪！不要管我，开枪啊！
1: 刘玉堂，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放下枪！
0: 开枪！刘玉堂，我爱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爱你。

0: 你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快点放下枪！
1: 刘玉堂，我说三下，你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一，玉堂，你还记得吗？当初在苗家山，你给我唱的那首情歌，这辈子都不能忘。你一定要记住他怎么唱。

动。

0: 你小心点啊。
1: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和经脉。
2: 刘子，哎，马上派人联络部队。
3: 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2: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去追，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4: 好，
3: 是，
4: 好。
1: 魏军，
2: 妹妹，你不能去，你伤太重了。
1: 轻伤不下火线，我这伤没事的。
2: 还疼吗？
1: 跟你在一起就不疼。
2: 张世南，一路照顾好阿西苗苗。
1: 是。
2: 好，我们走。
4: 是
5: 是
4: 是，
2: 走走走走。
6: 刘连长，
2: 走。

0: 睡觉。
1: 大爷，这还睡什么觉啊？赶紧跑吧！
0: 解放军搜山没有那么多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他们不睡，我们得睡，要不第二天可就跑不动了。
1: 四小爷，想开点了，快睡一会儿吧，啊。

0: 八爷，这儿好像没人。
1: 四小姐，还困不困呢？
2: 不困，好像跑了一夜，又好像睡了一夜。
1: 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香断睡觉法，跑路睡觉两不误。走，去搞点吃的。
0: 是。
1: 你爹在家吗？
3: 爹，有人找你。
1: 你在这守着。哎，

0: 烟鬼，你不认识我了？
1: 啊，宝爷，你老人家怎么下山了？
0: 解放军在攻打乌龙顶，没听说？
1: 啊，听说了，不过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还活着。
1: 嘿，宝爷，您是乌龙山的活神仙，长生不老的。
0: 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去。
1: 好，宝爷，您先歇会儿，我给你打几只山鸡去。
0: 周围都是解放军，你枪一响，我还能走得了吗？去挖点红薯去。
1: 哎，好，马上去。
0: 叫你女儿去。
1: 哎，榜爷，这孩子太小，我跟他一块儿去挖红薯。
0: 想给解放军报信儿？
1: 哎，哪能呢，榜爷，我这么些年一直给你当探子，给你通风报信，你还信不过我？
0: 信不过你，我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叫你女儿去，你留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1: 好吧，花儿，到红薯地里挖点红薯，快去快回哦。

0: 是解放军。
1: 我是。你爸爸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我家里来人了，我爸爸叫我去挖红薯。
1: 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
0: 三个。
1: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0: 一个爷爷，一个叔叔，都有枪，看起来好凶，还有一个女的。
1: 你告诉姐姐，他们叫什么？
0: 我爸爸叫那个爷爷榜爷。
1: 田大榜，快，你跟那个姐姐去，来。

0: 你女儿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1: 王爷，红薯地在山坡上，花儿是个细妹子，她走不快呀。
0: 侯四，
2: 在，
0: 你跟严滚去红薯地看看。
2: 是。
0: 哎，你怎么还带枪？

0: 山上有野猪，万一碰上好防身。哦，
1: 盯紧点，万一这家伙有二心。
2: 严管，严管，
3: 开门！
2: 严管，开门！开门！严管，哎，开门！开门！
0: 王爷，解放军贴出布告，要悬赏抓你。
2: 我给你钱，加倍给你钱。
0: 我不稀罕钱。
2: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重新做人。
2: 哎，严管，看在咱们多年的交情上，你就把门打开吧。打开门！
0: 我要把你交给解放军。

0: 在里面被我关起来了。
1: 英武同志辛苦了。梁子，你去封锁左边。
0: 哎，
1: 苗青，你去封锁右边。
2: 是。
1: 英武同志，你在门外守着。
0: 好。
2: 田大宝，死丫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吧！快投降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你要是不失败了，你就嫁给别人了。
1: 你有没有火柴？

0: 枝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0: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

0: 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

0: 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

0: 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英伟同志，你在门外守着。
4: 好。
5: 田大宝，死丫头，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出来投降吧！快投降吧！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抓住了，你放心吧，我会亲手抓住他。要是我失败了，你就嫁给别人了。
1: 你有没有火柴？

想能绕了一圈，还是落在我阿西苗苗手上吧。今天我要报我的血海深仇，你最好带着死丫头立刻出来投降，否则我就活活烧死你们俩。

0: 连长，这里有个洞啊！又让他跑了！大家注意，封锁所有山口，配合主力搜山。梁子，哎，紧急提审苏阳。
1: 天司令，这里怎么也有地道？
2: 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盖三间房，让严滚白住了。赶快分头跑！
1: 去哪儿？
2: 等过了这风头，我回来接你的。
1: 天司令，天司令。

又损失了个西天门，表妹，委屈你了。明年今日，我来给你烧香。

0: 姑娘，你这是为何？就是他收留小女子。姑娘，我看你脸上杀气重，恐怕不是寻常人家小女子吧？
1: 实不相瞒，我从台湾来的。
0: 不管你从哪里来，也不问你到哪里去，我这个小小的尼姑庵容不下是非之人。姑娘，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回禀师太，其实是田大宝，他让我在这里等他的。
0: 我并不认识什么田大宝。
1: 不认识？乌龙山大名鼎鼎的田大宝你会不认识？
0: 滚滚红尘止于山门，贫尼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却从来没见过。
1: 但真的是他叫我到这里来的，等我躲过了风头，他会来接我的。
0: 解放军天天在剿匪，四乡八村的山民也都纷纷参加，贫尼冷眼旁观。土匪的末日已经到了，田大宝叫你到这里来，他是怕你跟着他给他添麻烦，所以才把你知道这里的。姑娘啊，你还执迷不悟啊？

姑娘啊，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啊！师太，师太，师太，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就收留我吧，我情愿出嫁为尼，求你了，师太，请救救我！阿弥陀佛，姑娘，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既无佛根，亦无佛缘。 谈何出家呀？师父，民兵队来了。师太，只要躲过这一劫，我愿意为师太重修寺庙。

0: 刘连长，你们辛苦了，有什么情况吗？刚刚检查过尼姑庵，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嗯，哎，这里附近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家嘛。
1: 对，这里的确荒凉得很，方圆十里都没有水源，就里面只有一口井，
0: 所以才有这个尼姑庵，里面有一个老尼姑，一个小尼姑。
1: 嗯，明白吗？
2: 哦，嗯，
0: 走，看看去。
1: 好。

0: 里面都检查过了，检查得很仔细，就两个尼姑，在这里很多年了。连长，算了，不要轻易打扰佛门。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咱们再打扰不好。嗯。哎，走吧。
1: 是。
2: 站好，转。
0: 齐步，走。
2: 刘连长。 刚才我们来时，山门是开着的，现在你过来了，山门就关了。看样子，尼姑庵的人不太欢迎外乡人啊。大中午的，检查过了，反而把门关上了，会不会有什么名堂？

0: 阿弥陀佛，老师太，关山门干什么？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解放军啊？
1: 岂敢岂敢，刚才师徒二人正在用午膳，请各位施主谅解。
0: 老师太，打扰了，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1: 广开山门，普度众生，施主请便吧。

0: 死丫头，果然是你。
1: 我知道，刘一堂，最后还是你赢了。
0: 你错了，这不是你我之间私人的战争。死丫头，我告诉你，

刘玉堂，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恨我，但是我们毕竟曾经深深相爱过，不是吗？

你笑什么？阿喜苗苗，你别再这么凶了。刘玉堂他不喜欢凶巴巴的人。 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利用我去找田大宝，我可以带你们去。快带我们去，我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
1: 说。
0: 找到钻山豹的尸体，我要安葬他，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去找田大宝。
1: 钻山豹我们已经安葬好了。

快走！田大榜在哪里？

0: 刘雨桐，是你把钻山帽杀死我，现在我要你给他偿命。去死吧！
1: 连长，
2: 连长，
1: 连长，
2: 你
1: 别打你，
2: 站住！
1: 连长，
2: 站！
1: 你
2: 这
1: 个
0: 小丫头，
2: 小丫头，
1: 你
2: 们快想办法，找绳子！
1: 好，
2: 不死丫头，你要回头，你要重新。

都死了吧，活该，你们永远被老子踩在脚下。水流石头在，老子就是乌龙山的石头。

0: 任何地区、任何民众，只要愿意为反共救国大业奋斗，我们都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你可以给我们写信。
1: 又在骗人，哼，老子可没少上你们的当。写信，写信的第二天，就是公安局来。

总统府发言人近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总统高度赞扬大陆各地同胞自发的反抗共产暴政的民壮义举，有关部门将尽最大可能帮助大陆民众的反抗斗争，大陆

兄弟们，我来了，死又在一起了。

0: 你们来看何山啊？嗯，我来吧。何山兄弟，我们来看你们了。我们还带儿子来看你了，来，过来看看何山叔叔。
1: 玉堂，儿子呢？儿子呢？

0: 跑人家屋里了呢？快，不许玩了，你这样妈妈会担心的。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
1: 嗯。
0: 怎么了？田大宝，秀姑，帮我照顾好儿子，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跑了。
2: 走。
3: 泥牛，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你的忌日，爹给你送钱来了。我的四大天门，我那三千多好兄弟呀，都来拿钱吧，我这就去找你们。

把帽子摘下来，天大棒，果然是你，你被捕了。

0: 从1950年初夏开始，历时3年的湘西大剿匪胜利结束，湘西境内各大匪帮全部歼灭，匪首无一漏网。在此期间，全国共动用了150万解放军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干民兵，歼灭全国各地土匪上百万人。剿匪战役是继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在建国初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战役，坚定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功勋。
1: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2: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4: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

0: 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0: 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

0: 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你往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你往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只两条线，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豆腐，豆腐，豆腐，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干嘛嘞？干嘛嘞？
3: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4: 人呢？
3: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3: 嗨！
6: 慢走，慢走啊！再见。
7: 哎呦，赵老板，
6: 一边请。到哪边看？哎，你是
7: 陆高，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2: 咋了？
7: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8: 走开，
1: 走开，走
8: 开，
1: 走开，走开，走开，
8: 司令官，
0: 放开我，还
8: 要放开我，
0: 你
8: 看。
9: 是你俩，
6: 红哥走，
9: 来，来喝，
6: 来，
9: 好。
5: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7: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9: 不走了。
7: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5: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9: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5: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9: 哎，王强在干啥？
7: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9: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像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这，这，这，
2: 少来这么些的。
3: 哎，
2: 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2: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他干吧，
7: 快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监管队长。哎，
2: 太兄，我只干了三个代词。
0: 你的二头？哎，
1: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哎，过来过来过来，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过来过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1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2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3组组长，这3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开路。哎。

0: 红哥，老板，
1: 哎，
0: 算账，
1: 1.9毛整。
2: 嗨、哎。
3: 嗯，你有没有带？
4: 老板，不用找了。
1: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0: 就是。
1: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4: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1: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赤い野郎。王桑，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哦，古董。
1: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1: 还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1: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1: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
3: 少了？我数数。
4: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4: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5: 走，怎么回事？
2: 王强，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啊，
1: 武汉，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对对对，
2: 说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
6: 回事？说呀！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八个牙喽！哎，
1: 太君，太君，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

0: 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
0: 哦、
1: 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来瓶酒。

0: 我是鲁汉，尊老鲁汉想干什么？
1: 干啥？尊老，你长成大汉奸的子孩！
0: 你记住，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2: 算是请你的。
0: 咋了？吃两条线了？
2: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3: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3: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你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呢，谁又给砸了？
1: 小破和几个年轻人。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带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0: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1: 哎呀，哎，你这是咋了？
0: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王老弟，
1: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
2: 大弟，这些年你还好吧？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老红回来了啊！哎，给，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哎，坐坐坐。
3: 哎，好。
2: 哎，红子，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3: 哎，好好。
2: 坐坐坐。
3: 哎，好。 老洪，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4: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0: 喝水，哎，好。
1: 老洪，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是。
0: 这些年你在干啥？在洋行做事呢。听说你当了二头。嗯嗯。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1: 挣钱多呗。<笑>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哎呀，
1: 见罗汉了吧？
0: 对。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
1: 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说不好，没准还得重操旧业。这两条线？嗯，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 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是是是。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你打听这干啥？我想搞这个。你要这有啥用啊？哼，吃两条线，防身用。
2: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王嫂，王嫂，来。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整20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0: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啥活？行吧，说吧。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秀，放心。
2: 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1: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
1: 这趟军练是下午两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0: 红哥，小鬼，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飞天商务酒12生肖，经典味道，价格亲民，现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的纪念酒水。我相信很多人到了岁末年初的时候，都希望能够买到或者能够去藏到一些这种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12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一下。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12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的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12生肖的酒，这12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12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12生肖当中的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樽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您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口感真的不错。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12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条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2: 对，
1: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2: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2: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12生肖纪念酒的题材，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有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而19.9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上方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飞天商务酒的发行，12生肖的纪念酒，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这样的19.9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条的生肖题材的好酒，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买个普通的酱香型的好酒，您都买不到任何一瓶。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

经在全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

0: 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你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咱不仅是有到生肖纪念酒题材，更重要，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看到这个5个大字“飞天商务酒”，往桌面上一摆，所有的老酒友都想贪那么1-2杯，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特别的醇厚。而这个酒啊，之所以说它好，
0: 您不管是要喝到好的口感、好的品质，还是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
1: 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0: 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再收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0: 了再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很多人说19块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只在今天摆档，我们只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播。

0: 打屏下方订阅热线。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而如果做个文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真的年根底下，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父亲的属相是什么？母亲的属相是什么？当天咱们那个生日宴的过程当中，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的过程当中，咱就拿他那一瓶生肖题材的酒往桌面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喝的又是飞天商务酒的品牌，有宝宝宴的过程当中，这得多应景啊！包括年根底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
0: 对，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喝完之后，他这个瓶子他都得珍藏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订阅热线。

0: 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3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文良酿制的，不能再说了，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程当中啊，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到这种彩色的酒瓶，瓶盖底下礼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停格线。您带回家的是12生肖纪念酒的题材，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停格线。

0: 在水星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特殊发行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限量的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块，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块，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块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而19.9块喝完了美酒之后，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上方首先给大家看到的是飞天商务酒的发行，12生肖的纪念酒，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块，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这样的19.9块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

0: 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喝上那么一口，闻上那么一口，你就知道这跟你以往喝过的都不一样，小批量勾调的生肖题材的好酒。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买个普通的酱香型的好酒，您都买不到任何一瓶。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咱不仅是有到生肖纪念酒题材，更重要，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好酒。
1: 看到这个5个大字“飞天商务酒”，往桌面上一摆，所有的老酒友都想贪那么1两杯，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特别的醇厚。而这个酒啊，之所以说它好，
0: 您不管是要喝到好的口感、好的品质，还是想要来喝到我们十二生肖题材
1: 这
0: 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
1: 19.9块，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块，
0: 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块，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的热线。

0: 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很多人说19块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只在今天本档，我们只有少量的名额，现在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块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而如果做个本档，你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块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真的年根底下，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父亲的属相是什么？母亲的属相是什么？当天咱们那个生日宴的过程当中，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的过程当中，咱就拿他那一瓶生肖题材的酒往桌面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喝的又是飞天商务酒的品牌，有宝宝宴的过程当中，这得多应景啊！包括年根底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
0: 对，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喝完之后，他这个瓶子他都得珍藏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

0: 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块，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文良酿制的，不能再说了，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

0: 全线的告急当中啊，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这是固态纯粮发酵的，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到这种彩色的酒瓶，瓶盖底下礼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都是限量发行的，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停格线。

0: 下面让我们有请求助人上场。欢迎你。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来，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请坐。这边请坐。好，欢迎你，先来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
1: 大家好，我叫刘先梅，我来自广东高州。嗯，我没有出过广东省，但是我一听到有可以找妈妈的机会，我就自己背着背包摸索着来了北京。
0: 除了这次来北京，其实之前去没去过别的地方找人？
1: 也有，
0: 也有哈。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坚定着要寻人的这个信念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怎么称呼你？叫你先梅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先梅。好，这样，先梅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家里当时是什么回事。
1: 我还有一个小我两岁的弟弟。
0: 家里四口人。
1: 对对，
0: 爸爸妈妈，
1: 家四口。
0: 你还有弟弟
1: 啊。对。
0: 从小就在广州吗？广东吗？
1: 对，广东高州市。庚子岁的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妈妈会拿着箩筐放在地上说，小宝贝快来，两个小宝贝快来箩筐里坐着，然后她就会拿着一条扁担，穿着箩筐的绳子，然后猛地使劲地把我们挑起来，然后
0: 姐弟俩一人一个，
1: 然后
0: 坐在箩筐里，
1: 坐在一前一后，两个箩筐，然后他会摇摇晃晃地说，一家人串串串，然后我们一起很开心地去田地里跟爸爸会合了。
0: 哦，爸爸在田地里干农活。
1: 对对。
0: 妈妈在家把你们姐弟俩挑着去跟爸爸会合
1: 啊。哈，
0: 去看爸爸。
1: 对对，
0: 就带你们俩吗？不给爸爸带饭吗？
1: 因为早上出去嘛。
0: 早上。
1: 然后爸爸妈妈在田地里干农活，我们就在旁边玩。然后到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就换成爸爸。
0: 哦，爸爸挑
1: 挑箩筐，然后我们还是前面坐着一个，后面坐着一个。爸爸也会说，一家人串成串。妈妈在那旁，妈妈站在爸爸的旁边，有说有笑的跟爸爸，然后我们很开心的回了家，我觉得很幸福的事。
0: 幸福。
1: 对，
0: 一家人其实挺幸福的。后来。

0: 那你上学了吗？
1: 上学了，我妈妈很喜欢吃那个翡翠虾米饺子。嗯，每到我妈妈过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做一大桌丰富的菜，然后会做带着我们去做妈妈喜欢吃的翡翠饺子给妈妈吃。我们那里风俗是这样的。嗯，然后当我读大概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有那个意识了。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就看到妈妈坐在那里，然后会自言自语，会偶尔笑一下。我就觉得妈妈怎么自己在那里说话又偶尔会笑一下呢，我就觉得
0: 奇怪。嗯，
1: 有点奇怪，然后也会有点害怕。我就走到妈妈的跟前，拉着妈妈的手，我说妈妈你怎么啦，你是不是生病啦，不舒服啊？然后妈妈不理我，然后刚好爸爸也回来了。我就跑过去问爸爸，我说妈妈怎么了？爸爸说妈妈精神上有点不好。然后还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的时候突然看到爸爸按着妈妈的头，然后
0: 按着妈妈的头
1: 啊，对，然后他就大喊着说叫妈妈吃药，
0: 必须得定期吃药。
1: 对对对，
0: 好的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你们姐弟俩都很好。
1: 对对对，
0: 但是犯病了就不正常了。
1: 嗯，对对对对，之后我就慢慢的习惯了，
0: 慢慢
1: 感觉妈妈正常跟不正常对我们家的影响不大。爸爸说他有一次问我回来吃饭的时候，他就发现妈妈不在家了，然后就听邻居说妈妈背了一个背包出去了，然后邻居问他您去哪里啊，我妈妈说她想回她的娘家广西看她的爸妈。以后爸爸觉得不对劲，然后回家里面发现妈妈的衣服少了，身份证不在，然后钱也少了，然后又没带上药，因为我妈妈她精神不是很好。然后我爸爸又发现她那个时间没有好好吃药，她不吃药的话她就会乱跑，如果说她吃药的话都会像正常人一样。有什么事会跟我爸爸商量，会叫我爸爸带她去外公家。然后爸爸发觉不对劲了，然后就赶紧发动邻居啊、亲属啊，还有他的朋友到高州范围内，去找看一下妈妈也还有没有在高州范围内。然后我爸爸那时候条件也比较落后，然后我爸爸就赶紧没有电话就赶紧写信给我外公，问一下我外公看我妈妈有没有到了外公家。然后我爸爸找了一天也没有下落，
0: 所以从那儿以后妈妈就再也没有回来。
1: 对对对对，
0: 也找了。
1: 对，也找了，也发了那个寻人启事，也贴寻其实我爸爸出去打回收废品打听妈妈下落嘛，
0: 到处打听。
1: 对对对，
0: 这样找了多长时间？
1: 找了好多年都没有线索，
0: 都没有线索。那当时家里等于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你跟弟弟还要上学。那等于爸爸还要收废品还要干活，那爸爸又当爹又当娘了，照顾你们的任务爸爸也得来替妈妈完成了。
1: 对对。然后慢慢的我就跟弟弟上了初中，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要上初中了，然后都在校要在校住了。然后又要交伙食费那些。他说付伙食费也比较贵，然后爸爸一个人赚钱付不起伙食费。就是为了减轻一点那个钱，然后就想着他出去回收废品，然后就顺便帮我们带饭盒。
0: 就是你们不在学校吃，爸爸给你们送饭。
1: 对对对对。他每次都是早上做好饭盒，然后早八点出去外面每家每户回收废品，然后就会赶着时间，赶着那个下课的时间急忙给我们送饭吃。他有一次我记得爸爸给我们送饭。

0: 爽，我就发现爸爸给我做了很好吃的焖鸭。
1: 焖什么？
0: 焖鸭。
1: 哦，焖鸭子。嗯嗯。
0: 我知道爸爸还没有吃饭，然后肚子也饿了，也没有呀，还没有卖废品那些，我就说。我也知道爸爸也喜欢吃焖鸭嘛，我就会拿一块焖鸭，他到爸爸这里叫爸爸吃，他说不要，你们吃。然后，爸爸就吃了，然后他虽然说没说什么，但是他心里觉得很开心的。
1: 看得出来，你们这一家三口虽然很辛苦，但是互相在关照着，互相在关心着。对吧？你们两个孩子也其实很懂事儿，知道爸爸的不容易。
0: 嗯。
1: 那你作为大姐，妈妈不在家了，有没有替爸爸分担一些家里的重任，帮着爸爸哎分担照顾弟弟的一些责任？
0: 嗯，会。那时候我也读初中了嘛，我也懂事了。我想着我是家里的大姐姐。
1: 嗯。
0: 啊，弟弟也比我小两岁，妈妈不在家了，走失了，然后爸爸又那么辛苦。我爸爸经常给我们两个人送饭，又先送我，又再送弟弟。然后我就跟爸爸说，弟弟的饭留给我来送。
1: 哦。
0: 啊，你去吃饭，别饿到了。然后我就捡着帮弟弟送饭，我爸爸很辛苦，你能帮他减轻一点。我就有时候我又看到自己的饭有肉，好多肉，我就想着弟弟饭量比较大，也喜欢吃肉，我就把我的肉倒给弟弟，觉得像爸爸一样去照顾弟弟。然后
1: 姐姐自己也舍不得吃，照顾弟弟。好姐姐。
0: 因为爸爸说我们是串在一串的一家人，要学会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谁都不能放弃谁。
1: 对，这句话是你们的家里的大家的像座右铭一样，都要记在心里的，互相帮助。来，小梅，我给你拿张纸稍微擦一擦。
0: 谢谢。
1: 想到当年的辛苦确实很难过，后来你们就逐渐长大，上学上到什么时候？
0: 我上到高中毕业。
1: 嗯。
0: 然后我弟弟呢之后也上高中了。
1: 嗯。
0: 我就出去工作了，
1: 想工作，
0: 想着弟弟还要读高中，然后爸爸也负担那么重，然后自己出去赚点钱，
1: 去打工了，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州。
1: 哦，离这也不远。
0: 啊，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那时候我是做手机销售行业的。
1: 哦，卖手机。
0: 对。
1: 挣钱怎么样？
0: 那时候我工资底就700块，然后加上提成，卖一台手机就5-6块，别的同事工资也就1200，我就大概差不多2000。
1: 啊，你能挣那么多，为什么？
0: 因为别的同事上早晚班，我就选择上值班，然后中午吃了饭休息一个钟，再接着上班，早上上到晚上10点钟。
1: 这样能多卖一些吗？
0: 对，能多卖一点手机，然后多点提成。
2: 弟弟从学校毕业后在一家水果店工作，就这样刘先梅和爸爸弟弟一起打拼，支撑着这个家。可是在2018年，刘先梅的爸爸突然因病去世。爸爸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把妈妈找回来。所以在爸爸去世后，刘先梅成为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她要从爸爸的手中接过接力棒，找到妈妈，完成爸爸的遗愿。刘先梅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她的丈夫是一名退伍军人，在生活中丈夫成为了刘先梅的臂膀，丈夫帮助刘先梅照顾弟弟，同时

0: 也帮助她寻找妈妈。有了丈夫的支持，刘先梅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
1: 我也会跟我爱人一起想办法，去照顾妈妈的晚年，孝敬妈妈的晚年，然后我会告诉她，爸爸一直努力带着我们的生活，维持原有的幸福的生活的样子，你找到你了，我们会一起来孝敬你的晚年，我们还是串在一串的一家人，
2: 谁也不能离开谁，
1: 谁也不能离开谁，谁也不能放弃谁。
3: 说寻找妈妈的时候是带着眼泪在说的，但是说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感到她那种笑容和那种力量。我想虽然我们隔着25米啊，但是这种力量还是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嘉宾。特别不容易的一个小姑娘，
4: 其实她今天到咱们这个舞台寻找妈妈，她知道可能是妈妈找回来状况也不会太好，他还是微笑着来，微笑着找，因为他感觉这是自己的责任，他感觉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就是幸福。我感觉如果像他有现在这种心态，无论多苦多难，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他就是感觉幸福，他就感觉生活在天堂。我们祝福他。
2: 那今天先梅，你的这个希望我们到底能不能把它变成现实，梦想照进现实，接下来咱们微笑着，
1: 微笑着勇敢去面对，
2: 去面对，去迎接。我们抬起头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5: 经过我们多方查找，我们在广东茂名发现了一个线索，有一个人和你妈妈年龄相仿，并且来到这里的时间和你妈妈丢失的时间基本吻合，我们立即赶往当地进行寻找。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新梅你好，我是等待寻人团的李清月。别着急，今天虽然是我一个人出来的，但是我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在茂名市郊的一个小山村找到她了。不急啊，你肯定想知道妈妈为什么没来，对不对？咱们坐到沙发那边，听我慢慢的跟你说，好不好？来。
0: 别着急啊，让七月讲讲。
2: 你好。
1: 首先呢，我们找到妈妈是通过您提供的一张照片，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科技手段和数据搜索，我们就在茂名市郊的一个小山村把她给找到了。但是妈妈不能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身体的问题。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他现在有人照顾，他又有了新的家庭，整个人的状态也还可以。但是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就是妈妈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宜带他出门的，所以我们经过多方评估，还是决定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再由你来决定怎么样去跟妈妈见面，好不好？我们派了寻人团的一位志愿者去到妈妈生活的地方进行了走访，那

0: 现在呢，我们可以让你和志愿者进行一个连线。你是不是到仙梅妈妈家去走访过了？
1: 啊，是的，我们是昨天中午从茂名市区来往妈妈住的这个村子。
0: 嗯。
1: 这个地方离市区有100多公里，开车要2个多小时。其实之前我们走访核实的时候就已经去过一次了。哦，那是我们去的时候呢，妈妈因为没有见过我们，就一直躲闪着我们，拒绝和我们交流。这次我们再去的时候，妈妈正在屋子里坐着，精神状态还好。虽然不认识人，但是这次妈妈没有那么大反应。这个照片就是你的妈妈，
0: 对，看到了吧？
1: 你看她现在生活是不是还行？穿的也很干净，这点你可以放心了。如果你想尽快见到妈妈，我们这边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随时等你来，我们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0: 好，好，谢谢，谢谢您。我相信妈妈会跟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另外，毕竟是亲生女儿嘛，看到你本人，也许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带着一份希望，
2: 继续保持积极的心态，每天要微笑。好不好？继续笑，因为只要有微笑，就可以感动他们，就可以换回他们那些心灵中的温情。所以，相信你微笑面对这个世界，世界也会还给你微笑。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充满幸福，要自己努力，自己把握，好吗？
0: 好。
2: 有什么好消息，及时反馈给我们。
0: 好，
2: 加油，
0: 加油，走吧。嗯，谢谢，
2: 谢谢仙梅，谢谢，谢谢。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瘦身
5: 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
7: 啊，
10: 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8: 哦，
10: 多可怕！
8: 多问你要钱，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 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非常好，
4: 保持住了。

0: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0: 法？对，
2: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之前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

0: 睡、
1: 啊。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0: 我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2: 对，
1: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

0: 还穿着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 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对，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5: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

0: 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继续关注，近年来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山东正加速锻造代表中国硬核实力的大国重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从黄海之滨到齐鲁腹地，从远洋船舶到高速列车，从深海探秘到太空逐梦，一幅海陆空协同发展的壮阔画卷正在山东徐徐展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码头，一艘31.9万吨加长型安预留超大型原油船即将交付比利时客户，标志着这家企业在超大型液货船高端制造领域实现又一重大突破。
1: 这艘船呢，是由我们自主研发，采用了前瞻性的氨燃料的预留设计。我们提前预留了2个6000立方的氨燃料储罐的空间，还有全套的系统接口。未来呢，我们可以升级为氨燃料，实现全航程的近零碳运行。
0: 据介绍，这艘船拥有一颗绿色心脏。氨预留船用低速机由同在青岛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的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生产，船用低速机广泛应用于远洋船舶。随着全球航运脱碳进程不断推进，研究机构预测未来5年航运业对绿色新型燃料船用低速机需求增长迅猛。
2: 在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加速的背景下，船用低速机从传统燃油转向液化天然气、甲醇、氨等各种绿色燃料，未来潜力较大的是液氨燃料，其综合竞争力强，船舶应用后可降低90%以上的碳排放，预计将逐步成为远洋航运的燃料新选择。
0: 近年来，中船北海造船与中船发动机深度协同，打造从绿色主机到绿色船舶的全产业链条，双方优化设计衔接，实现氨燃料舱与主机供气系统无缝对接，形成低碳零碳船舶的青岛方案。
3: 近年来，我们着力打造设计、建造、服务全链条低碳解决方案，承接了新加坡、韩国、比利时等国际船东的大批绿色船舶订单，目前我们部分订单已经排产到2030年。
0: 如果说绿色船舶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深海实力，那么全球最快高铁则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陆地飞驰。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动车组正开展运用试验，通俗来说就是在刷里程。从2024年底样车下线以来，它一直在进行各种达标考试。去年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最新纪录，但考试还得继续。

0: CR450 是全球跑得最快的高铁列车，它不仅更快，而且在噪声、能耗等关键指标上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CR450 正在进行60万公里的运用考核，相当于绕地球15圈。目前运用考核里程已经过半。
1: 作为 CR450 动车组研制单位之一，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使出了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多个第一。我国首列出口高速动车组，首列中国标准地铁列车，首列中国标准智能市域列车，首列商用空轨列车，全球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全球最快高铁列车，大国重器缘何频频从中车四方驶出？背后的核心密码是自主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车四方轨道交通车辆系统集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轨道车辆碰撞试验台上，一辆动车组车体以时速76公里高速撞击另一辆动车组车体。
2: 在这个碰撞实验台上，完成了包括高速动车组、城际市域、地铁车辆等在内的多型产品实验验证，有力支撑了我国轨道车辆被动安全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升级。
1: 安全是铁路的生命线，也是科技攻关的硬骨头。从世界最高速的实车对撞试验，到去年问世的卓轮风驰空气动力学仿真大模型，它将仿真计算从天级提升到秒级，研发效率提升30倍以上。中车四方通过搭建国字号创新平台，构建起涵盖材料、部件到整车的完整研发链条，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创新的成果不仅体现在实验室的数据里，更闪耀在世界的舞台上。在印度尼西亚，中车四方量身打造的时速350公里雅万高铁动车组，让雅加达到万隆的旅途从3个多小时压缩至46分钟。在埃及，为当地首条现代化电气铁路提供电动车组。目前，中车四方的产品已出口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未来的创新发展，首先是从产品类型上，我们高铁可能是400公里的一个运营，在其他的产品类型上，包括我们地铁列车以及轻轨列车都会有一些创新。
1: 在距离青岛200多公里的烟台海洋，一座年轻的东方航天港正以同样的创新激情将目光投向更加辽阔的星空。依托完备的产业基础，短短几年间，星上烟、船下水、舰量产，这座海滨县城踏上了逐梦星空的新征程。3月22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微离空间02组卫星发射升空。自2019年6月5日我国首次海上发射成功以来，截至目前，海洋已成功保障24次154颗海上卫星发射任务，以及5次液体火箭动力试车和2次飞行回收试验任务。
3: 我们刚刚执行了这个捷龙3号遥时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们现在的这个海上火箭的这个保障能力呢，基本上然后现在达到了这个每周一发。
1: 以海上发射为牵引，海洋以提供商业火箭总装、测试、出厂、发射一体化服务为核心，以打造全产业链的产业聚集区域为目标，着力建设低成本、高附加值、全产业链的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
4: 建成了这个商业固体火箭这个海洋产业基地、东方航天港这个指控中心，还有这个卫星数据产业园等重点工程，基本培育出了天上有星、陆上有舰、海上有船、空中有网的这种全链条、全产业链这种体系。
1: 近年来，海洋是锚定国际一流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园建设目标，规划了34平方公里的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形成了前港后厂、陆海联动、制发一体、出厂发射的能力格局。海洋还致力于将航天科技与文旅产品深度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航天文旅品牌。目前规划建设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

0: 航天主题科普馆、火箭发射观礼、最佳视角的连理岛、东岛航天主题场地等文旅项目，后续将持续规划建设天、空、海三航融合，港、湾、岸一体打造观、研、游一站呈现的五平方公里航天文旅新区。在山东半岛这片热土上，海陆空正协同发力，新质生产力正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这是中国制造的底气，是中国创新的缩影，更是中国硬核实力的生动写照。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六根钢丝绳能以极高精度牵引这只眼球，在140米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被称为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此前该部件依赖进口，2023年1月研究团队启动自主研发，经三轮迭代、6.2万次滑轮运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于2025年8月成功实现国产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1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3: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4: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5: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6: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7: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8: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2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1: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2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啊，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方便还健康。
25: 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1: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

0: 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 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3: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我每天都在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
0: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的只有山药和玉米，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方便还健康。
3: 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0: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吉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生长在世界3大黑土地之一，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 精选优质陈级山药和东北

0: 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我每天都在吃。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就是低脂低糖的食物，那个包装袋上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
0: 2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39元，2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3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10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

0: 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多元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绑出来！
1: 别动！
0: 好啊，唐川，你竟敢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有两下子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要是想杀你，易如反掌。你都看到了，这前前后后都是我的保镖，而且我现在有日本人做我的靠山，你敢动我试试看？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吃了豹子胆了吧？敢偷看我的女人？你现在就是我的一条狗，一条看门的狗。

0: 你如果不愿意，可以马上滚。你要是想留下，就好好替我看门。我要警告你的是，狗都会认自己的主人。你唐川不要把自己弄得连狗都不如。听明白了吗？走。
1: 早就感觉到唐川心怀不轨了，跟你说过你还不信。
0: 哎呀，我心里有数，只要我们以后小心点就是了。闪电君，闪电君，
2: 闪电君，
0: 这茶里有毒。
3: 你们是怎么搞的？竟然让游击队毒死我的一名军官！
4: 是在马德旺家中下的毒，游击队的目标一定是马德旺。
3: 太放肆了！这件事一定要追查到底，不能让这帮游击队在我管辖区里边胡作非为。嘿，
1: 大佐，游击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他们一定还会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查漏补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 对，他们的目标是马德旺，必须继续严防。高队长，
5: 哎，在，
3: 增派兵力，一定要贴身保护好马德旺，抓紧时间，把游击队一网打尽。
5: 嗨。

0: 怎么样，行动失败了，马德旺的命真大，听说这毒死了一个日军的军官。你就天天吹吧你！真的，老大，没有办法，现在下毒真的不好使了，日军已经加强了对马德旺的保护，就连下人买菜都有两个保镖跟着，实在难以下手。
1: 算了吧，你们尽力了，自想别的办法。
0: 哎，我也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如果这个老狐狸再不出动的话，哎，我对他也没辙。
2: 除一个人有什么难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目前看来，唐川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找个机会先除掉唐川，或许还有机会。
3: 唐先生，我之前的话重了点，您不要往心里头去，啊。 我雇你来替我做事，是看中了你的能力。你是红帮主力荐的人选，我马德旺也很欣赏你啊。唉，这之前你一直表现得很好。我想告诉你的是，只要你好好的替我做事，我就不会亏待你。我马德旺的资本。 你不是不知道。

0: 知道你喜欢女人，喜欢钱，可是谁不喜欢呢？你那点心思我都明白。
1: 马爷有度量，能成大事，唐川惭愧。
0: 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有了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你看秦玉兰为什么跟着我呀？当初她不也是傲慢无礼吗？可是现在呢，不也是照样服服帖帖的吗？人呢？

要识时务。俗话说得好，识时务为俊杰，聪明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唐先生，只要跟着我好好干，最后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

0: 玉兰啊，你总是这么愁眉苦脸的，怎么不笑？你想干什么呀？站在门口能看见外面呀。要是再这么待下去，不被杀死也被困死了。你呀你，你总是这么不安分。我可不像你，我想出去转转。你想都别想，这回你绝对不能出去。
1: 为什么？哎，宝贝儿啊，你说你为什么老想出去呢？家里头什么东西没有啊？啊，你还抱怨什么呀？人总是要呼吸新鲜空气的呀，整天这么待下去，我都要发霉了。
0: 玉兰啊，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现在游击队时时刻刻盯着我，我们在明，他们在暗，一旦让他们有机可乘，不就全完了？
1: 我不知道你说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吧？哎，
0: 不会的，不会的，我告诉你啊。
1: 现在皇军已经替我安排了迁居，他们可能让我搬到南京去给我安排职务。到时候啊，那帮游击队啊，就没办法刺杀我了。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再这么躲下去，我真的要憋出病了。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等到去南京了。
1: 你
2: 杀了我的保镖，马伊肯定会发现的，他马上就会派人来救我了。
3: 最好赶紧放了我！你吓唬我呀，唐川，你别忘了，马爷有日本人罩着，就算得逞了，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早晚都得死。
4: 秦姑娘啊，这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呀会把这一切都推给游击队的。 不等马爷来救你，我就回去把他给杀了，然后呢，把他的金子我全都拿走，然后再把这所有的事都推给游击队，你知道吗？啊，你就等着瞧吧。哦，现在呢，就让我们两个亲热亲热。
5: 放开我！
6: 唐川。
5: 秦姑娘，秦姑娘，没事吧？我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
6: 你不要怕，我们是新四军，不会伤害你的。本
5: 来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怎么后来听说你是自愿跟着马德旺的？
6: 他是我的男人，你怎么可以黑白不分，跟一个汉奸叛徒呢？不要乱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男人。马德旺出卖了所有中国人，你跟他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将来就是后悔了，也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用不着指责我。
5: 我告诉你，你别看马德旺现在很风光，但是日本人利用他之后，就会一脚蹬开，他的好日子长不了。秦姑娘，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看看马德旺是不是真心对你。

0: 马爷。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出去巡视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1: 怎么玉兰去了半天还不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
2: 马爷，马爷，不知道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1: 去吧。
2: 哎，

0: 谁的信呢？
1: 游击队送来的，他们把秦玉兰给抓了。他们跟我要10根金条，让你今天下午3点钟带到城外西边的八里坡。他们说只等10分钟，如果你不去的话，秦玉兰就没命了。
0: 马爷，我愿意为你。

随他去。接大佐府，我找黑木龙少佐。哦，是少佐，我是马德旺。秦云兰被游击队绑架了，还让我到城外八里坡去赎人。哎，我觉得这会正是抓他们的好机会。

0: 逃出来。
1: 是是是这样的，游击队他们拿不到钱，又不想杀了我，所以就把我给放了。
0: 他们把你放了？
1: 嗯。
0: 那么便宜你？
1: 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白三儿的，对我特别好。
0: 啊，原来白三儿也喜欢你啊。那你为什么瞒着马德旺呢？你是不是怕他知道你跟那个白三儿之间有那个奸情啊？
1: 我们没有什么奸情。我之所以隐瞒马德旺，是因为我在他心目中根本不如钱重要。
0: 啊，
1: 他甚至不肯拿钱去赎我。
0: 你现在才知道啊？
1: 是啊，我真的太失望了。
0: 你呀，就是太天真。你说你跟那个马德旺这样的老奸巨猾的东西谈感情，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是啊，我真的是太天真了。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离开马德旺。但是我一个女人家，没有男人的依靠，怎么能在这个世道上待下去啊？
0: 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不嫌弃我？如果我跟着你，你会真心对我。如果是这样，我愿意跟着你走，你不会反悔吧？
0: 当然不会了。不过，我先得把马德旺的钱拿到手，这样才可以远走高飞。
1: 如果是这样，当然是好。但家里那么多保镖看守着，我们离开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就是离开了，马德旺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呀。所以，我决定了，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马德旺干掉。
0: 啊！
1: 反正保险箱的钥匙在他手里啊，杀了他，我们才能拿到啊。
0: 哎呦，没看出来你够狠的。我告诉你吧，其实这就是我本来的计划，是我碰到了游击队的人而坏了我的好事。可是现在连马德旺的女人都劝我走，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现在啊，已经是我唐川的女人了。
1: 哎呀，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吧。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行动啊。刚刚为了见你，我挂了马德旺好多酒，他现在啊睡得正实呢。我们赶紧行动吧，现在是绝佳的好机会啊。
0: 真的？
1: 赶紧去啊，我在这儿等你。
0: 好，不过你要陪我一起去，这样我比较放心。
1: 我
0: 走。

0: 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0: 别动！
2: 你个畜生，你竟敢阴我！
0: 别动啊！你动我，我就杀了他！
1: 曼爷，
2: 唐川啊，唐川，我真没想到你竟敢妄想串通玉兰来杀我！你以为我的女人能跟你合伙起来杀我？哼！玉兰已经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你竟敢杀我两个保镖，你还想占有她？哼！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0: 少废话！都让开！
2: 赶紧把玉兰放了！
0: 你不让开，我就杀了他！
2: 你赶紧把玉兰放了，我还可以考虑给你一条活路。你把他放了！
0: 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能过来！你过来，我就杀了他！走！
3: 事情应该差不多了，唐川已经被抓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德旺的保镖

0: 我们去追杀唐川，
1: 等他们一出来，我们先去跟定马德王。
2: 那唐川怎么办？
1: 那唐川跑不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除掉马德王。

0: 我们追了，小心游击队趁虚而入。
1: 你就这样放过他？他要杀你啊！哼，放心吧，我马上给黑木龙打电话，让日本人去追捕他。都回来。

0: 没人追他。
1: 看来这马德旺是铁了心不出来了，这次行动又失败了。
2: 那怎么办？
0: 那就先杀了唐春。
1: 快散。

0: 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

0: 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2: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确实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3: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4: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 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就是二十那涨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
3: 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5: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7: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

0: 角，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香儿，你们都让开。今天我要和唐川了结一下我的私人恩怨，你们千万别插手。
1: 白三儿，你有几把刷子，我这个做师傅的还不清楚啊？手下败家。
0: 别管我有几把刷子，今天我必须要给我妻子报仇。
1: 好，来吧。

0: 你还有什么指标吗？我看你怎么杀我！
1: 老小子，你也一样！
0: 来呀、啊！

浪小子，飞刀不一定是用来飞的。

0: 马爷，唐昌被杀了，尸体就在门口，守卫刚刚发现的。
1: 什么？藤川死了？
2: 谁干的？
0: 尸体就在门口，不知道谁干的。
1: 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那帮游击队干的，他们整天盯着我。啊！现在唐川被杀，还把尸体送回来。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这是要向我示威呀、啊？
2: 是啊，他们把尸体送到门口，一定是在警告你。唐川武功那么高，都死在了他们手上，看来没人敢保护我们了。
1: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要赶尽杀绝。老天爷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2: 马爷，事情还没到绝望的地步。
1: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多加小心了。王太，
0: 马爷，
1: 你再到高翔警备队多找几个人来，让他们时刻待在我身边，一步不能离开。
0: 是。
1: 慢着，一定要多找一些不要命的，能给我挡子弹的，要再多的钱我都给。
0: 是。

0: 玉兰小姐在里面等你。
1: 进来吧。
2: 玉兰。
1: 班主。下去吧。
0: 是。
1: 班主。
2: 玉兰。玉兰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什么。好久没见你了，一时激动。
2: 玉兰，说来是我对不起你啊，你一定受了委屈了吧？哎，怪是怪我。

0: 无能，什么也帮不上你。
1: 班主，你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担心我的奶奶，她老人家年岁已高，又举目无亲，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还请班主替我照顾她。班主，你与我情同父女，班主你要帮我。
0: 玉兰呐，玉兰，你这么说我很欣慰，你跟了我也十多年了，我是看着你从小到大的，教你开嗓，教你练功，你一直都是我最看好的灵角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成了我们戏班里响当当的头牌。我和你的感情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
1: 班主，我把你当成我的亲人，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玉兰将感激不尽啊。
0: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1: 请你帮我送一封信，刚刚你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外面有很多保镖看守着，我现在出不去，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外面的人联系。
0: 可是这要是被马德旺发现了，你我都要遭殃了。
1: 班主，我求求你帮我这一次，我特别想离开马德旺，我跟他在一块没有好结果的。班主，
0: 你
1: 班主，算我求你了，为了玉兰的未来着想，求求你就帮我这一次吧，求求你了，班主。我求求你，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班主，谢谢。
2: 你没长眼睛呢你。
0: 对，对不起对不起。
2: 你这怎么了？抖成这样。
0: 我有病，我得了风寒。
2: 风寒？得了风寒还来看玉兰小姐？你不怕传染给她呀？
0: 是。
2: 快走快走。
0: 好。

0: 有人吗？我是来送信的。我是来送信的。你是？
1: 是秦玉兰，让你来的吗？
0: 他现在没有办法出来，我是帮他冒险带着这封信。你是我。
1: 谢谢你，
0: 希望能帮着他。请你们一定要把秦玉兰救出苦海啊！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队长，这上面都说什么呀？
1: 唐川死了，马德旺整天啊提心吊胆，他身边的保镖啊一步都不离开他。
2: 那这么一来，我们岂不是更没有机会杀他了？
1: 那倒不是，既然他那么害怕，我们正好跟他打一场心理战。
0: 心理战？队长你好高深，这心理战怎么打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马爷，马爷，马爷，我们被炸弹袭击了，炸死了两个，还有两个中毒飙死了。
4: 游击队已经行动了，看情况他们真的是想硬攻进来啊。

0: 这帮家伙，他们是不杀我，他们不罢休啊！
1: 你别担心，这才死了几个人，咱们哪还有十几个人在？不够可以再调警备队，他们要想攻进来，没那么容易。

0: 爷身边就一个心腹了。你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跟在我身边啊。
1: 马爷，我皇太誓死追随。
0: 好，好，好啊。我太了解这帮新四军游击队了，他们又是一支跟其他队伍不一样的队伍，他们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我真不知道他们还要搞出什么名堂。再这样搞下去，我真的要崩溃了。
1: 马爷，游击队本事再大，他也扛不过我们人多，再说咱们还有日本人罩着，不会有事的。
0: 日本人，日本人，我崔家的日本人。

0: 马爷，宝贝儿，我在这儿呢。
1: 游击队暗杀我，睡在柜子里边，就是他们来了，也不容易发现嘛。赶紧的！来，扶我一下。来。哎呀，这帮游击队呀！马爷，外面有人扔炸弹，炸死了我们两个兄弟啊！
2: 知道了，下去吧。是。哎呀！
0: 你帮他妈的游击队呀，还让不让人活呀？
3: 马爷，马爷，你别这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睡觉也不安宁，你让身体和精神会受不了的。到时候就是游击队不来，我看你也活不长了。你别管我了，
0: 来，起来，起来。
3: 马爷，你听我一句劝，日本人不是有意安排你到南京去了吗？可是时候还没到，那我们可以先迁去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处，让游击队暂时找不到我们，这样也能安静一段日子。
0: 那你说，去哪儿呢？去哪儿都行啊！我呀，只求日子过得安心，不需要什么大房子，能和你在一起，住什么样的地方我都愿意。唉，没用的。
3: 我们他妈躲在哪儿，游击队都能找到我们。但起码也能拖一段时间啊！等到游击队找到我们的时候，没准我们已经到南京了呢。
0: 说实话，玉兰。

0: 愿意跟马爷同甘共苦吗？啊，
1: 当然愿意了。玉兰一辈子都是马爷的女人。
0: 那好，有你这句话，明天我就去找黑木兰，让他给我们安排一个暂时的避难处。少佐啊，我最近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哎呀，您知道吗，少佐，我天天是担惊受怕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您帮这个忙啊。
2: 马先生，不用跟我客气啊，有什么话请直说。
0: 哦，好吧，那我就直说了。我想请您帮我找个隐秘的住处，暂时躲避一下。
2: 为什么要搬走？我已经安排专人在这保护你，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哎呀，少佐啊，您又不是不知道，那帮游击队三天两头来恐吓我。今天他们下毒，明天扔个炸弹，已经明目张胆杀了我好几个保镖了，我能不担心吗？哎，看这架势，下一步就是直接攻进来了呀。哼
2: 哼，如果他们也攻进来，那就太好了，我们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马先生，你一定要坚持住，消灭了游击队，你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啊！
0: 哎呀，我现在已经不敢奢望这些了。我了解那帮游击队员，他们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我现在的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哎，你不知道啊，先是我的贴身保镖唐川被杀，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偷袭我呀。可是我们呢，我们居然现在连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见啊。哎呀，我真的要崩溃了。
2: 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尽快安排你去南京了吗？
0: 可是少佐，我真是等不了了，求你了，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吧。我不祈求奢华的住房，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就行了。
2: 既然是这样，我回去跟大佐商量商量。
0: 好，好的，少佐，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拜托了。
3: 玉兰，你叫我来又有什么事啊？
1: 还是和上次一样？
3: 啊，我不去。
1: 最后一次啊。
3: 玉兰，不是我不敢，实在是太吓人了，我不想惹事，只想太太平平过日子。
1: 班主，求你了，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可以离开这里，我也想安安乐乐的过日子。
3: 这
1: 在这里确实是锦衣玉食，可我过得不开心。班主，你对我了解的，你为我想一想。马德茂是叛徒，是汉奸，我跟着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不想也被人在后背指着骂我是汉奸的女人。班主，我真的很想离开这里，求求你，你就帮我最后一次吧。
3: 好吧，我帮你，但是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谢谢你。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啊，带来了，给。千万别说是我送的啊！我先走了，
0: 小心点。走吧。
2: 马爷，我无意中路过花园，看见玉兰小姐和戏班班主在谈话。本来我也没多想，可我看见玉兰小姐递给班主一封信。
3: 信？
2: 对，这班主拿了信就出去了。我想了一下，立刻跟了出去，一直跟着他进了一条巷子，看见他把信交给另一个人。
3: 那个人是谁啊？
2: 有两个人，一个是女的，另一个离得太远没看清脸，我怀疑啊是游击队。
3: 游击队？秦玉兰和游击队往来？不可能吧。
2: 本来我也没想到是游击队，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就是这个班主慌慌张张的来了，在这么短短的几天他就来了两次，可在这之前他一次也没来过呀。马爷，不是我多疑，这里边肯定有什么阴谋，咱们呢不得不防啊。
3: 秦玉兰背叛我，新四军游击队。

0: 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将计就计，消灭那帮游击队，总比天天躲着他们好。
1: 老爷，你想到法子了？
2: 队长，我看呢，咱们这几次行动绝对成功，一会儿毒针，一会儿飞镖，一会儿炸弹，马德旺想睡个好觉都难。
3: 现在就要等秦玉兰的消息了。
4: 队长，队长，秦玉兰的信。
3: 太好了，马德旺马上就要出发，他一出发我们就干掉他。
5: 你回来了啊。
0: 嗯，
5: 我快收拾好了。

0: 宝贝儿，我决定不走了。
1: 为什么呀？在这里整天担惊受怕的，这样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啊？
0: 我想过了，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能躲避游击队的耳目。不管我们换到哪里，始终是会被他们发现。如果他们再次袭击我，我们还是躲不过。所以，我们就在这儿。现在啊，我准备给他们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1: 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
0: 哎呀，我准备去找一个替身，然后让保镖把他转移了，让游击队去追杀他。我呢，仍然留在这里，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走。游击队做梦都想不到。
1: 你说的对，不转移也好，让游击队去追查替身的下落，等他们发现是假的，没准儿我们已经离开康城了。
0: 对对对，宝贝儿，你现在变得聪明了啊！行了，行了，赶紧收拾收拾，早点睡觉吧。

0: 你要出去吗？
1: 我要去见大佐。
0: 我看你就别去了，外面危险。
1: 不行啊，大佐要见我，我不能不去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玉兰，你留在家里，千万别出去，外面危险。
0: 哦，我知道。我要出去走走，买点东西，整天憋屋里快憋死了。
2: 外头不安全，你要什么东西让下人去买。
0: 走走而已，有什么危险的？你们胆子怎么那么小啊，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
2: 可是马爷吩咐过我们。
0: 他都出去了，反正我就是要出去，随便你们。
3: 谢谢小姐，谢谢小姐，谢谢小姐，
4: 快走。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0: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您盖着它呀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儿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3: 哎呀，你好，
2: 现在待会儿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2: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1: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朋友们，我们这次来到工厂啊，有两个任务，把好两个关，一个是价格关，一个是质量关，品质高价格便宜才能让咱们老百姓满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4: 有。
1: 好，我们的口号是
4: 团购进工厂，品质有保障，人多有力量，价格降降降，耶。
0: 清卓老师一行人走进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碌的工人。
5: 方老师，里边请来。
1: 好，
5: 方老师您能来啊，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真是蓬荜生辉啊。
1: 太客气了。
5: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对，
1: 辛苦了老师傅。
5: 没错，拉丝的都是咱们经验老道的师傅，不然呢它会损坏这个丝的韧性。一床3斤的这样的蚕丝被啊，需要3000多次拉的这个丝胎。
2: 3000多丝，哇，
5: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长丝，来得很不容易，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层一层给它拉开啊，靠的就是经验和手艺。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5: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5: 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吸湿排汗，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5: 1米，
1: 我也进去了，
5: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1: 太好了。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0: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
0: 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
1: 已经小很多了啊，消失了，
0: 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那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哎，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
0: 漂亮，
1: 造个篮也可以，
2: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0: 太好了，
2: 都有了。
0: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贴在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3: 对，南方倒穿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谢谢方老师，
0: 谢谢大家。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纺。
5: 我女儿叫我。

0: 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
2: 啊
1: 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3: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拼特利，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7: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9: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6: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8: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

0: 你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1: 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下下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
3: 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
4: 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
4: 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9，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
0: 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 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5: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以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下下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
4: 家纺的被子啊，
5: 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
2: 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
5: 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 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

0: 马爷，这玉兰小姐果然出门去了，你说她是不是向游击队偷风报信呢？啊！
1: 这个贱货，黄太，派人去给我叮嘱他。上车，
0: 是
1: 去大总府，
0: 是，走。

0: 上锁。
1: 你今天终于敢出门接我了。
0: 啊，我是向少佐报告情况，就是死我也得来。
1: 哼，说。
0: 报告少佐，我刚才发现秦玉兰有可能是内奸，是他把我的行踪暴露给游击队的。
1: 是他？
0: 嗯。
1: 这样，马上派人把他抓起来。
0: 不不不，先不抓，我已经有计划了。
1: 什么计划？
0: 我故意告诉他，我不转移了，他相信了。他可能去通知了游击队，等我把大部分保镖撤走以后，游击队必定回来，我就给他们准备炸弹，等着他们。只要他们敢进来，我就给他们来个连锅端，把他们所有的人都砰。
1: 很好，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
0: 谢谢少佐。少佐，你可要配合我的行动啊，到时候你一定要带人来把这个屋子给围起来，就算炸不死这帮游击队也得围捕他们，可不能有漏网之鱼啊。要是逃出去一个，就又危险了。
1: 哼，放心吧，马德旺，皇军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啊。
0: 谢谢少佐。
1: 这样，我马上派人为你准备炸弹。
0: 谢谢少佐。
2: 马德旺其实不走更好，他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其实哼，只不过是自寻死路。
3: 马德旺这样子，保镖又不在家，杀他就更容易了。
4: 队长，
3: 啊，
4: 队长，有情况。
5: 怎么了？
4: 刚才我跟踪马德旺，马德旺出门以后就上了一辆车，后来黄太就来了。
5: 黄太他来了？
4: 他好像故意在等着黄太。
5: 柳晨，你是什么时候碰到那个秦玉兰的？
3: 吴影说马德旺一走我就上街了，然后就碰到了。
5: 这么说来，马德旺好像是故意要离开家的，难道他开始怀疑秦玉兰了？

0: 我们还是都走了，这么多保镖，是不是真的都走了？
1: 再等等吧。嗯，准备一下，黎明前行动。
2: 马爷，他们全都走了。
3: 好。看来游击队真的被我们引开了。
2: 是啊，
3: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0: 啊，游击队怎么也没想到马爷还在这儿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给游击队闹的，我也没踏踏实实的睡过好觉。哎呀，现在我要好好的补他一觉。嗯，
0: 马爷啊，
1: 嗯，
0: 你就安心的去睡吧。
1: 嗯，好。皇太，
2: 马爷，
1: 你们还是要小心的戒备啊。可不能松懈啊。
2: 马爷放心，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1: 好。

谁啊？出来！出来！

别走大门，翻墙走。

把这里包围起来，一个人都不能放出来。

0: 我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1: 玉兰，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还唱戏吗？
2: 经历了这么多，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我想回去陪我奶奶。
0: 对啊，奶奶需要你照顾了。
1: 哎，说不定你回去以后还能碰到个心上人呢。
2: 但愿。
3: 我们希望你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先恭喜你了。
3: 恭喜。
2: 那就谢谢大家了，我先告辞了。
3: 一路小心。
0: 队长，我们回山寨。
4: 这次的任务总算完成了，我也可以好好的睡个觉了。
3: 你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任务等着我们呢。
1: 哎，我们可不怕，只要能打鬼子，什么任务我们都能干。
0: 对，一定和小鬼子斗到底。
3: 走了。
0: 走。

0: 你们这些笨蛋，全都是废物！皇军的脸都给你们丢尽了，连一个人都保护不了，你们还能干什么？大佐，不是我们无能，是游击队太狡猾了。属你最无能，下全都是草包。 给你们的军饷干什么用去了？叔叔，我知道错了，请原谅，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全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新四军游击队。你们都给我长好记性，再出现这样的事情，撤你们的职，降你们的级。
1: 嗨。

0: 下面就是给你们的任务。皇军总部特科人员经过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最近破译了新四军的电文密码，取得了两次战斗的胜利。但是很快就被新四军发现了，他们马上就要更改密码。
1: 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们得到密码本，那我们大日本帝国在战场上就是如虎添翼了。
0: 说得对，根据情报，有一个新四军的联络员已经从延安出发，把新的密码本送到江南，这两天就会经过康城。
2: 这是个好机会，国民党虽然庞大但并不可怕，共产党新四军虽然人少但能力不可小觑，有他们的存在对于我们整个华东战局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尽快地找到新的密码本，把新四军一网打尽。
1: 不错，这次一定要得到密码本。
0: 所以你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可是康城虽然不是个大城市，但是南来北往的人不少，要找出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恐怕是大海里捞针吧。
1: 高翔，你马上增派人手，在全城的各个要道加强搜查。
3: 嗨，
2: 对城里城外的各个客栈旅店都要密切监视，警告他们老板，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刻上报。
3: 嗨，
2: 这要是在哪家店里面抓到了人，这家店所有的人都是同伙。
1: 没错，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
0: 好，立刻部署，这次的行动不得有误。
3: 是，我马上增派人手，一定四处搜查，绝不放过蛛丝马迹。只要他踏进康城半步，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
0: 立刻去办。
4: 嗨。

0: 队长，队长，支队来人了！啊，哎呀，何营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聂天明啊，你们凤凰山游击队现在可是鼎鼎大名啊，我可是慕名而来啊！
1: 您太会开玩笑了，来，请，
0: 好好好，
1: 坐坐坐。哎呀，
0: 玩笑开完了，现在该说正事儿了。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是不是有了新的任务？啊？是不是有了新的任务？哎，先说说你的检讨。组织上有怎么处罚我都可以，请指示。哎，指示谈不上，我也就是转达支队首长的话而已。首长说，你带的这支特殊的队伍在敌后作战十分英勇，多次立功，他很高兴。犯错误嘛，总是难免的。啊，你的检查首长已经看过，他说。 可以将功补过，只是以后啊要吸取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哦，对了，支队首长还特别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有思想包袱，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
1: 谢谢首长，我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0: 现在我来说说。

0: 这次任务也很艰巨。据我们了解，日军已经破解了我们的电文密码，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秘密已经泄露。最近在战场上，我们已经有所损失了。
1: 那有新的密码可以用吗？
0: 已经有了，一套新的完整密码，已经由联络员从延安带来康城。组织上要求你们尽快和联络员接上头，把密码本带回来。最迟13号凌晨，新四军必须启用新的密码。
1: 13号，只有6天了。有联络员的资料吗？
0: 没有资料。
1: 没有资料，我们怎么找？
0: 正因为新密码的重要性，所以联络员的资料全部保密，甚至我们连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高矮胖瘦都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只有一个接头暗号。

0: 下一个！快点，来东西我看一下，快点快点！好，都拿出来。仔细收。这是什么？
1: 太君，这是字典。
2: 抓起来！
0: 抓起来！啊，为什么抓我？
1: 看来贵子那边也就到小了，不然不会搜查的这么严。
0: 好，站住！
1: 咱们得盯紧点，万一连老员的密码本被搜出来，咱们就要立马抢人，把密码本给抢回来。
0: 过来！
1: 什么？这是什么？
0: 香烟。
1: 这些都是太君们喜欢抽的，要不你都拿去。
0: 好，你可以走了。
1: 好，
0: 下一个，
1: 我来，
0: 来，下一个，快，快点。

0: 来份点餐，
1: 点餐。
0: 哎，来了，客官吃点什么？
1: 来份狮子头，再来一份红烧肉，一碟青菜。
0: 好嘞，狮子头、红烧肉、青菜一份儿。

0: 哎，客官，要吃点什么？
1: 来一份狮子头。我要七分肥，三分瘦，最好是肥多瘦少。
0: 好嘞，狮子头一份儿。
2: 兄弟，你是从外地来的吗？

0: 是的，我刚从西北来。
1: 同志，我们是游击队来跟你接头的。
2: 密码本呢？

0: 我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会儿带你们去取。
1: 同志，密码本在哪里？
0: 别着急，一会儿就到了。啊，这边。别动，把手举起来。
1: 同志，
0: 我不是你们的同志。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也好，让两个将死的人死得明白也无妨。我的任务是杀掉你们两个人，取代你们，然后跟联络人接头。
2: 原来你是冒充的。
0: 不错，现在明白了，可惜已经晚了。

0: 刚才太险了，那是什么人冒充联络员？我们差点就上当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报，而且也知道了接头暗号，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联络员，免得让鬼子钻了我们的空子。
0: 哎，那刚才是谁救了我们？
1: 我也不知道。
2: 一份狮子头。肥多瘦少，七分肥，三分瘦。
1: 你从哪来？
2: 西北。
0: 你是联络员？
1: 喂，暗号已经泄露了。
2: 你们不用怀疑我，刚才要不是我啊，你们早被黄木杀死了。
0: 是你救了我们。
2: 荒木，他是日本派来的特工。
0: 日本特工？
1: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因为我一直在跟踪荒木，他是日本情报站派来的日本特工，他想拿到我的密码本，所以跟踪你们，为了找到我。他没料到我反跟踪他，通过他竟然找到了你们。
0: 那你是？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联络员，我叫林若萍。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那密码本在你手上吗？
2: 当然了。
1: 那赶紧拿出来给我们。
2: 组织上跟我说，这密码本必须要交到游击队队长聂天明手里。
1: 我就是聂天明。
2: 是吗？你绝对不是聂天明。
0: 哎，你认识我们队长？
2: 他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他。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聂队长到我们学校做过演讲，当时我被他一番慷慨激昂的抗日宣言感染，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都是受他的影响。所以啊，这一次呢，当我知道要把这密码本亲自交给聂队长的时候，我是主动向领导申请的。我希望我能够见到他。
3: 快走，
1: 来，快，公子，走。

0: 我是老百姓。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躲在这里？
0: 我去康城找我二表哥，我路过这个地方，我以为刚才是土匪，我害怕，所以躲起来了。
1: 你二表哥？
0: 嗯。
1: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康城哪里？
0: 他在康城的吉星酒家当厨子，叫陈二根。
1: 带走。
2: 嗨嗨。

0: 怎么办呀？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李若萍啊！
1: 你看小鬼子，人那么多，就凭我们两个人，怎么救他？想白白送死吗？
0: 你怎么都这么说呢？队长不是经常教导我们不能舍弃自己的战友，而且他身上藏着那么重要的密码本呢。
1: 我又没舍弃他，我就是不想白白送死啊，柳晨。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太自私了，只顾自己死活。
1: 别责怪自己了啊！其实啊，要不是你刚刚弄出响声，他也不会被抓走的。
0: 那怎么办呀？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1: 林若萍现在身份还没有暴露，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你有什么办法？
2: 立正。

0: 你是黄母一郎？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茯苓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茯苓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茯苓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茯苓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茯苓榨菜。阿桃哥茯苓榨菜精选茯苓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茯苓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的。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0: 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福林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福林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福林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

0: 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

0: 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

0: 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时至5月10号18时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本次补充录用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继续关注，将人体细胞改造成按需产药的微型工厂，让细菌变身精准打击肿瘤的生物战士，把益生菌升级为调控代谢的智能机器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海峰团队致力于用合成生物学技术探索新一代精准医疗的可能。下面一起走进这支团队。
1: 合成生物学常被比作篡改天书的魔法，叶海峰团队瞄准临床痛点，深耕原创探索，为细胞装上自动驾驶系统，让载体精准识别病灶并按需释放药物。
2: 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思想去设计重编程各种基因线路生物传感器，然后把它上载到各种生物底盘系统里面比如说人的这个免疫细胞，来实现构建各种智能的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活体药物。
1: 给细胞造各种开关，有光控、声控，还有喝口饮料就能启动。叶海峰的描述充满科幻感，实现过程却需千锤百炼。为了找到一个对红光敏感的关键元件，团队几乎翻遍了微生物基因库，历经数百次分子克隆与功能测试，在反复试错中筛选和构建光敏元件系统。
2: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体系就是设计各种精准的基因控制开关系统尤其是光遗传学技术我们可以用一束红光只要照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开启一个基因的表达。
1: 团队10余年深耕，在无人区踏出一串坚实的脚印，其中2022年和2025年接连在《自然》子刊发表成果，开发出新一代光遗传学技术体系，打造红光响应的类胰岛细胞和近红外光控制的智能溶瘤细菌。
2: 我们也要给这个生命和细胞来设计各种智能的软件系统，然后安装到这个细胞里面，才能赋予这个细胞更加智能化、可控化，更加的强大，赋予它新的功能。
1: 在团队里，叶海峰不教答案，教质疑，鼓励学生提出天马行空的想法，在一起讨论、推翻、重建。这种开放氛围让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起来。
3: 叶老师除了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支撑，还有很细致的这样的一些指导之外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科研上的这种创新的自由度。
4: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这个创新性和积极性内驱力是比较强的。
1: 如今团队正加速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孵化企业，多项核心技术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让科研成果服务人民健康。
0: 近日，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数字时代阅读教育新样态北京市 AI 赋能阅读教学实践研讨会暨海淀区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行动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行。
1: 本次研讨会聚焦 AI 赋能阅读教学这一主题，设置了语文、英语等学科的8节阅读研究课。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英语教师王青的这节围绕蜜蜂与生态保护主题的科普题材阅读课，通过引入 AI 智能体辅助教学，受到学生的欢迎。
5: 因为有时候在网上查资料可能会查不到，那 AI 的话呢，它直接很快的就把你需要的资料都给列出来了，可以去拓展我们一些知识。
6: AI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合理的运用 AI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学习。
1: 王青老师介绍，在 AI 智能体的辅助下，跨学科教学的备课、课堂设计等都有了更有力的支撑。
7: 这节课涉及到生物这个学科，以前的话可能我需要去反复跟生物老师去探讨，现在有了 AI 智能体的帮助的话呢，那我就不太需要说去麻烦别人来帮我，就迅速解决了我们的盲区。
1: 与会专家认为， AI 可以作为高阶思维的训练场，认知深度与速度的加速器，开放式创新生态的构建器，全面赋能全科阅读。但在科学合理利用 AI 辅助阅读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传统深度阅读的价值。
8: 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处理海量信息，快速解决问题以外，我们还需要慢下来，要静下心来读名著，培养我们的

0: 阅读能力之外的审美能力、鉴赏能力，要涵养我们的精神。
1: 据了解，为更好推进教育部探索点耀中华主题读书育人范式试点工作，海淀区遴选了一批试点校，组建了一支由高校专家、一线阅读教学专家等构成的阅读指导专家队伍。会上为海淀区试点校代表及阅读指导专家代表颁发了证书。
2: 近日，江西吉安市高级实验中学的学生迎来一场特殊的科学课，科学老师手把手教学生手搓水火箭，并现场进行发射实验，让学生们沉浸式体验航天科技的魅力。
1: 在实验开始前，王毅老师在教室里手把手教学生使用饮料瓶和塑料袋制作水火箭和降落伞。制作完成后，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将五星红旗贴在箭身上，有的学生还将考上理想大学的心愿写在火箭上。
3: 一起倒计时，5、4、3、2、1，发射！
1: 看着3米多高水火箭一飞冲天，学生们发出惊呼声。火箭升上100米高空后，实现了2级分离。随后，火箭携带的降落伞在空中开伞，顺利实现回收。不少学生表示，第一次观看水火箭发射，感觉很震撼。
4: 之前我都是只有在物理书还有化学书上看过类似的理论知识，但是我第一次看到科技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来如此大的魅力。
5: 当火箭拖着彩色的尾翼飞向天空时，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在生活中的写照。我相信以后我也会努力学习物理，亲手制作出这种水火箭。
1: 此外，在当天的航天科创活动现场，学生还观看了机器狗表演，并体验了操纵无人机穿越障碍物等科技项目。不少学生表示，这堂科学课收获满满。
6: 这次科技节非常的有趣，我参加了无人机投壶编程以及种种科技，这让我对科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 让学生亲手做火箭，在真实创造中锻炼思维和协作能力，把航天报国的信念种进心里，让科学从书本走进双手，从课堂飞向苍穹。
2: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施策，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民生保障更有力，营商环境更优质。
1: 在江苏盐城盐都区政务服务中心，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数字人小都咨询企业法人信息变更业务。短短几分钟，他就清晰掌握了办理事项所需材料和流程要点。近年来，盐都区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改革，研发小都 AI 政务助手，整合8大领域知识库5000余项常见问题及1143个事项办事指南，在就业创业等重点领域提供全方位全天候服务，让群众咨询不用等，办事少跑腿。
8: 他不仅详细告知了我该去哪个窗口，还逐一列明了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很快就办理好了业务。
1: 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在滨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不少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一键式窗口很快就办理好相关业务。近年来，滨海县统筹推进人社服务快办行动，全面推行社保一键式窗口服务，改变了以往多窗口跑、多材料交的繁琐情况。
9: 我们将退休申请、养老保险、跌入森林、工商保险、森林等4项整合为一机制，全部进入政府服务大厅综合受理，实现退休收入一次办好，累计实现线上线下办理事业职工退休1200余人。
2: 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是荒木一郎？实在是抱歉，大水冲了龙王庙，让你受委屈了。啊，
2: 黑木龙上座。
1: 你认识我？
2: 康城的驻防司令黑木大佐曾立下许多战功，他的侄子黑木龙少佐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些是我来康城之前所必须要了解清楚的。
1: 你的身份我们也调查清楚了，你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到康城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2: 总部派我来追踪一本密码本。
1: 找到没有？
2: 我的计划是假冒新四军和联络员接头，以骗取他们的密码本。可惜行动才刚刚开始，就被你们带到了这里。
1: 误会，误会。现在你可以走了。
2: 走？去哪里？
1: 当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们也得到了情报，既然新四军的联络员来到了康城，那么追踪密码本的事情理应由我们来负责。我们不需要特务机关派的人。
2: 少佐，你真的确定吗？
1: 你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啊？
2: 那好，既然少佐认为我没有必要待在这儿，那这里就全都拜托你们了，拜托少佐了，告辞。

0: 黄木先生，我们走吧。少佐，刚才出去的那个是什么人？总部特高科派来的特工。没关系，我已经让他走了。那个女的是谁？啊，路上抓的，觉得可疑就带回来。你为什么觉得她可疑？ 一时我也说不上来，就先带回来调查了再说。现在这个阶段，宁可错抓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高队长，我刚才在路上抓了几个人，你去调查一下那个女人的情况。
1: 嗨。

0: 掌柜在哪儿？出来问话。
1: 来了。二位爷，小的在这儿呢。二位想吃点啥？
2: 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厨子叫陈二根？
1: 陈二根？哎，老总，
3: 菜来了。
1: 这就是陈二根。
3: 你的菜，
2: 叫他过来。
1: 哎，好嘞。陈二根，
3: 哎，
1: 过来一下。啊。老总问你话。
3: 啊。
0: 陈二根，你是有个表妹吗？
3: 啊，是。是有个表妹，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要过来看我，怎么回事？
0: 她叫什么名字？
3: 她姓林，叫若萍，到底怎么回事？
0: 哦，没事，跟我们回去接她走吧。
3: 啊，掌柜的，我跟他们走一趟。
1: 哎，好的，你去吧。
3: 啊，好的，谢谢。
0: 走吧。
4: 老板，谢谢你啊。下次如果再有人找陈二根，你就说他不干了，跟表妹回老家了。
1: 哎，好的，我知道了，放心吧。
4: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啊。

0: 大叔，
1: 是不是有一个叫荒木一郎的特工来了康城？
0: 您怎么知道的？
1: 你让他离开了康城？
0: 嗯。
1: 混账！为什么自作主张？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汇报？
0: 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隐瞒你，我只是觉得像这样的小事我可以做主。还有那个特工到康城来是来追踪密码本的，我想既然西斯军的联络员到了康城，这就理应由我们来负责处理。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你想立功，可是你不能太明显。特务机关长小泉少将今天给我打电话，他的意思让我们不要阻止那荒木在康城的行动，他要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凭什么我们的功劳要给他抢走还要配合他们？这里可是我们管辖的区域啊。
1: 你想抢功可以，但必须要用些手段，暗中行事。我们是不能正面跟特务机关作对的，懂吗？
0: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现在再等一下。哦，谢谢啊。

0: 我们已经查过了，你的确有个表哥叫陈二根，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太君。
2: 这个女人不能走。
3: 方岛中尉，这是总部特高科派来的荒木先生，大佐打电话来让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0: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叫什么名字？
1: 林若平。
0: 住在哪里？
1: 山东冠县。
0: 冠县，你们家乡的梨子很有名啊。
1: 对啊。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父母。
0: 你父亲叫什么？
1: 林宝根。
0: 你母亲叫什么？
1: 陈丽英。
0: 你来康城干什么？
1: 找我表哥。
0: 你表哥叫什么？
1: 陈二根。
0: 陈二根是你什么人？
1: 舅舅的儿子。

0: 走。
1: 你舅舅叫什么？
0: 陈金贵。
1: 冠县根本就不产梨子。
0: 谁说的？我们村口有梨树王，产的梨子可大可甜呢。
1: 你妈妈叫什么？
0: 陈丽英。
1: 你爸爸叫什么？
0: 林宝根。
1: 你舅舅叫什么？
0: 陈金贵。
1: 你爸爸叫什么？
0: 林宝根。
1: 你表哥叫什么？
0: 陈二根。
1: 你妈妈叫什么？
0: 陈丽英。
1: 你又说错了，你妈妈姓陈，你舅舅怎么会姓林呢？你根本就没有舅舅。
0: 我没有说错，是您听错了。我说我舅舅叫陈金贵，姓陈，我妈妈叫陈丽英，姓陈，我爸爸叫林宝根，所以我跟他姓林。

0: 长官，这林若平什么时候能够放出来？你看我都等了这么久了。
1: 着什么急啊？让你等就等。
0: 哎，长官，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你看我这店里从早到晚有很多活，然后我少干一天，我就少挣一天钱。
1: 吵什么吵？来手。
2: 两天之前，你在什么地方？我来帮你回答。你跟我坐在同一条开往康城的船上，你坐在第三排第四个位置。四个小时前，你在什么地方？我再来帮你回答。你在吉庆酒楼，坐在靠门口的第一张桌子。你不用狡辩，我对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说吧，为什么跟着我？
3: 巧合，真的是巧合。你也知道康城就这么点地方。
2: 撒谎！你就是共产党派来的联络员？
3: 什么联络员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真是来看我表哥的。
2: 什么表哥？你就是那个和徐四军接头的人。
4: 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敢肯定，他就是延安派来的联络员。
5: 他表哥现在就在外面，难道那个人是徐四军？
4: 快跟我来。
6: 嗨。

0: 你来了，
1: 跟我来。刚刚坐在那儿的人去哪儿了？
0: 走了一会儿了。

0: 小陈，哎，怎么去这么半天啊？刘若萍人呢？
1: 他们没有放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已经暴露了？现在没办法了，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回头再想办法救他。
0: 嗯，好。
2: 荒木君，你问的怎么样了？还没问出来。
3: 高翔，他的行李在哪里？如果他真是我们要找的联络员的话，密码本一定在他的行李当中。
2: 哎，他还有行李，立刻带我去。
4: 高翔，马上带荒木君去搜查他的行李。
2: 嗨，哎，你们俩带荒木君去搜查那个女的行李。嗨。
4: 范大中尉，我这就有点不明白，我们不是刚搜查过那个女的吗？怎么还让荒木太君去搜啊？
0: 你闭嘴！我自有打算，你在这儿守着，我进去审她，把衣服脱光，一件都不剩。

0: 黑木龙少佐还不知道我们抓到那个联络员，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告诉他？
1: 你别多事，我怎么做不需要告诉黑木龙，我只需要比黑木龙和荒木早一步拿到木马本就可以了。我不能永远只是个中尉。

0: 荒木君，你是不是怀疑错了人呢？绝对不会。你凭什么这么说？凭我的经验和直觉。
1: 哎，荒木太君，这直觉有时候会出错吧？你可能会，而我不会。
0: 我刚才在审问他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始至终都在告诉我，他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我可以保证，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你们做特工的，的确是有敏锐的直觉。
2: 我们已经仔细的搜查过了，密码本既不在他身上，又不在行李里，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已经交到新四军的手里了？
1: 目前还没有。
2: 又是你的直觉？

0: 我同意荒木君的看法，如果我落入敌人的手里，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求死，这样就可以避免生不如死的折磨。这个女孩没有丝毫求死的意愿，这一定有一个原因，她还没有完成任务。
1: 方岛中尉很聪明啊，做特工的最怕的不是死，而是任务还没有完成。
0: 他一定是把密码本藏起来，而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他一个人。荒木君，你一定要审问出来。
1: 方岛中尉，请放心，虽说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不过我还是有办法把他嘴撬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请大家耐心点。
2: 我来，站好，什么东西？别动，绑好。

0: 走啊你！
1: 别看了，快走吧。
2: 怎么了？出事了，快点走。
1: 快走，
2: 走吧。好。
0: 那个联络员被鬼子抓走了。
3: 哎，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1: 是我不好，我太着急了。
3: 不，你。
2: 好了，你别难过了。幸好鬼子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当时我冒充他的表哥，差点就把他给接走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并没有把他放了。
0: 哎，不是啊，这个密码究竟在不在这个林若平身上？
3: 对啊，这密码本要是让小鬼子给搜走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2: 我也担心这件事情。彩彪，你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我们几个想办法救人。
3: 啊，好，我这就赶回去。嗯，你们要抓紧时间啊。
0: 哎，哎哎哎，咱们商量一下对策吧。

0: 报告。
1: 吃不吃啊？
0: 没什么事，就想请你帮个忙。
1: 帮忙？你们要
2: 高队长，不认识咱们啦？
1: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你们
0: 胆子不大，我们就不会来找你高队长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可是警备队。哦，
0: 警备队！喂，警备队！
2: 哎呦，警备队！别说话呀，小心我的枪走火！
1: 我是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哎，把门打开，我要提审林若平。
3: 是。等等啊！
1: 荒木太君，
3: 你们要干什么？高队长，是谁让你来提审犯人的？
2: 那个是黑木龙少佐。
3: 黑木龙少佐？
2: 哎，
3: 他为什么没通知我？听着，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提审犯人。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要！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跑到这儿来救人。不过我得谢谢你们，你们的举动刚好证明了这个女人就是你们的联络人。
1: 我告诉你，快放人，不然我打死她！
0: 开枪啊！你以为我会在乎她吗？我告诉你，打死她在我眼里就好比打死一只苍蝇。 一个小小的中队长，怎么能跟一本密码本相比呢？上！别动！
2: 别过来！
0: 别过来呀！
2: 不要！不要！
0: 别动！

0: 你们跑不了，放下武器投降吧！让你的人进去！
1: 进去！快进去啊！快点！
0: 把门关起来！把门关上！

0: 你说，你为什么见死不救？为什么？当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我不救，是他自己脚扭伤了，走不动了，而且小鬼子那么多，我去救，大家都得死。打不过也得打，哪怕救不了也得救。我们是一个队伍出来的，我们是一家人，比亲人还亲。 更何况你和柳禅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瞎子，我们看得见。韩立青，你就是一王八蛋！你凭什么骂我？我骂你怎么了？你就讲义气，我不讲义气，我是小人，你知道我心里的感觉吗？吵什么？你们两个干什么？哎，怎么回事啊？
1: 我们赶过来救人，你们却自己人跟自己人吵起来了。
0: 柳禅让鬼子抓走了，韩立青见死不救，
2: 什么我姐被抓了？
1: 他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问他。李青，不是你见死不救的吧？你怎么忍心把我姐丢下了？你明知道他没有武功，你为什么不救他？
3: 刘飞，韩立青，吴阳，到底怎么回事？
0: 队长，事情就是这样。

0: 我不是为自己解释，这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队长。海立行，如果是你出了事，柳禅会丢下你不管吗？好了，赶紧想办法，看看怎么救出柳禅吧。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

0: 症症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照顾。

0: 回来。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报告，我刚抓到一个游击队，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跑到我们警备队来救人，还想要挟我，哼，反而让我给抓个正着啊！哎，我们一直在追游击队，这次我算是立大功了。哎呦，少佐你，
2: 游击队什么时候来的？
1: 啊？
2: 他们要救谁？为什么你抓了人不报告给我？
1: 这个。
2: 高翔，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方导让你不要告诉我啊？
1: 哎，不是，这事儿啊跟方导中尉没有关系，是荒木，是荒木君叫我不要告诉你的。他说啊，这件事情啊他自己能处理的。
2: 荒木，八嘎，荒木他究竟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是特高科的就可以压住我吗？游击队是在康城被抓到的，他凭什么横插一杠？他想跟我抢功劳，哼，等我把密码本弄到手，功劳全是我的，他休想分一杯羹。
1: 哎，少佐啊，那个刚抓进来的游击队该怎么办？
2: 方导，游击队交给你处理，一定要给我问出他们的老巢。
3: 嗨，
1: 方导中尉，这次我可是帮了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多多的提携我。
3: 高翔，你平时就是一棵墙头草，但今天我真是有点弄不明白了，这是为什么？
1: 中尉啊，其实谁不想自己的上司是个好相处的人，可是少佐这个脾气我可是领教够了，可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其实啊，论才华论能力你都更胜他一筹啊，我还是希望为你效力。
3: 哼，算你是个明白人。

0: 说，密码本在哪里？
1: 不知道什么密码本。
0: 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联络员，告诉我，密码本藏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0: 如果你现在交给我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毫发无损，而且马上放你走。好，你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会有很多办法让你说话。

说，没话说了吧？啊，说，密码本册在哪里？

0: 你妈妈在哪里？拿盐水来，快！ 把他手解开，
1: 快！

0: 什么人在里面？
1: 报告太君，是黑木龙少佐在里面审问那个女的。
0: 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狗挠耗子，多管闲事。

0: 狗。
1: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2: 不说是吧？不说我可要用刑喽。
1: 你用啊，我不怕。
0: 先不用刑，让他嘴硬。
2: 这，
0: 开门。

你知道什么是疼的滋味了吧？说，密码本在哪里？ 我就不相信你骨头这么硬！说，密码本在哪里？

0: 累了吧？
1: 嗯，
0: 喝杯茶吧。怎么样？问出点什么没有？
2: 我会问出来的。
0: 黑慕容少佐，我劝你还是别再白费功夫了。你们平时对付犯人的那些手段，对付普通人还有用，可是对付一名特工，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2: 哼，特工也是人，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怕疼，没有知觉。
0: 特工是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素质都远远强于常人。尤其是心理上，他们大多都有坚强的信念，遇到非常情况他们是绝对不怕死，而且会主动求死，求尽快解脱。
2: 那按照黄木君的说法，岂不是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不是吗？
0: 办法当然是有的，只不过绝不是你所使用的。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被打成这样，我都已经看不下去了。你说你为了一本密码本把自己弄得那么惨，何必呢？我看你不如老老实实的教

0: 交代，密码本到底在哪里？
1: 哼，
0: 我知道你不怕用刑，熬得住。那他呢？他就未必了吧。高翔，
2: 在。
0: 棍子。住手！

0: 怎么还不肯睡？行啊，我知道你们古代有一种刑罚叫凌迟，要不我们现在就试试看吧。高翔，
1: 来，
0: 拿刀子，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2: 不要！

0: 肯说了。你答应我，我要是说出你妈被下落的话，就把她放了。
1: 好，我答应你，只要拿到密码本，我一定放了她。
0: 你叫她过来，我告诉她密码本在哪儿。
2: 谁？
0: 我告诉你，密码本。

0: 你先去救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我带你们去。
1: 高翔，你想办法拖住黑木龙和荒木，
0: 我去找密码本。
1: 可是
0: 事成之后，一定会有你的好处的。
1: 是。

0: 联络员和柳禅就在里面。无影，你带着柳飞和海里星去放炸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
1: 好，队长，我不和海里星一块行动。
2: 队长，我也不跟他。
3: 那，聂队长，这样，我和无影去放炸弹，你们在外边接应吧。
2: 是我姐，队长，你看，是我姐。
1: 柳禅为什么扮成男主？
3: 这不是明摆着吗？是在故意掩人耳目。
2: 他们要带我姐去哪儿？
0: 这样吧，改变计划，我们先救柳禅，行动。

0: 哎，二位太君，我这茶还行吧？要是不行的话，我马上派人去买新的。
1: 不用了，我要去看荒木君是怎么审犯人的。
2: 好吧。
0: 哎，荒木太君，荒木太君。

0: 刚刚已经看过了，人呢、啊、已经打个半死，还没醒呢。不如我们坐在这儿等吧。
1: 黑慕容少佐，下手太狠了吧？等到现在还没醒，照这样下去，话没问出来，人都却死了。
0: 哎，不会死，不会死的，我已经吩咐人看着他了，只要他一醒啊，就马上来通知我们。不如我们在这儿沏壶新茶，边喝边等啊。
1: 好吧，让他醒来看我怎么审。

0: 最好放老实点，别想逃走。
1: 你们这么多人，我能逃到哪儿去？
0: 密码本到底在哪里？
1: 密码本就藏在那天你们抓他的地方，但是没有我带路，你们找不到。
0: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否则我肯定会杀了你。
1: 那你要答应我，找到密码本就放了我。
0: 当然。
1: 哼，我怎么有点不相信你的话呢？
0: 你最好还是相信我。你放心，只要我拿到密码本，我肯定会放了你。走。

0: 聂队长，鬼子跑了，咱们追吧。
1: 等等，崔彪，先救柳禅。

0: 刘晨，
1: 刘晨，
2: 爹，你没事吧？
3: 队长，
1: 刘晨，
2: 小鬼子没把你怎么样吗？刘晨，你没事吧？
3: 我没事，队长，只是挨了几棍子。
2: 见到联络员没有？
3: 我见到他了。联络员很英勇，他不但没招，而且还想办法让我逃跑，让我假装带着他们去找密码本。
1: 哎，刘晨，那密码本在哪儿啊？快带我们去找啊！
3: 根本就没用密码本。
4: 没有密码本？
3: 你们听我说，密码本其实就藏在林若平的脑子里。这次启用的是二号方案，为了保密，所以林若平修改。

0: 其中最关键的102个字符全都记在他的脑子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看来得尽快救出林若平。刘飞，你陪你姐姐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
3: 姐，我背你走吧。
0: 不用。
3: 姐，你慢点。
0: 哎呀，快到了，队长他们还等着呢。
2: 柳晨，
3: 哎，你放手，你来干嘛？
2: 柳晨，你怎么样？我不放心你，队长让我带你姐去京城。
0: 不用了，我好得很。你要是真的关心我，那天就不会不管我。
2: 柳晨，我怎么会不管你呢？我只是想留住命，可以回来救你。
3: 我姐真要是死了，你救谁啊？
2: 难道我要跟你姐一起死才有价值吗？
3: 你别说了，我们之前都下了眼没看清楚你，贪生怕死。
0: 刘飞，少跟他废话，这种人只顾自己的性命。
2: 刘晨，原谅我。
0: 你放开我，离我远点，省得我牵连你。
3: 听见我姐说什么没有？

0: 叔叔，怎么回事？方导为了抢功劳，用一个抓来的游击队员，企图要挟联络员说出密码本的所在，而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自己去找了，结果被那个抓回来的游击队员跑掉了。
1: 方导的罪行确实十分严重，必须受到处罚。我建议先关他个禁闭。黑木龙说的是真的吗？
2: 是的，大佐，他说的没错。
1: 糊涂！你办事那么没有理智吗？太让我失望了。
0: 把他关起来。
3: 嘿，嘿，
1: 慢着。
0: 确实有错，但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游击队屡次来犯，我们不能少了一个可用之人。
1: 可是叔叔，难道就不用惩罚他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心里会不服气的。
3: 闭嘴！
1: 一定要让自己人看到笑话嘛，是不是？
3: 给你一个机会，将功补过。如有再犯，我绝不饶你。
2: 是，大佐，谢谢大佐。
1: 嗯，下去吧。
2: 嘿，
1: 叔叔，行了，不说了。
3: 方导好好相处，通力合作，大家都是为天皇效忠，不要再相互争斗了。

0: 方岛，大佐，你是不是心有不甘，觉得我偏袒黑木龙？方岛不敢，这次是方岛错了。大佐没有严惩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宽容了。
1: 我很清楚你心里面想的什么。平心而论，才智、能力，各个。

0: 你都不在黑木龙之下，黑木龙因为是我的侄子而成了少佐。放到你在他之下，当然不服气。所以你想表现，想胜过黑木龙，对不对？你太幼稚了，谁有能力？ 谁能帮到我，我是很清楚的。虽然你现在屈尊在黑木龙之下，但是以后我还是会提拔你，会给你独当一面的机会。我不会忘记你在军校里的表现。一个女孩在每个项目都胜过其他的学生，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所作为的。谢谢大佐夸奖。
1: 你是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所以我来中国要把你带在身边。你和黑木龙就好像一个是我的儿子，一个是我的女儿。我不会只管黑木龙而不管你的。你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这件事情做好，以后你的前程是无限的。大佐，这一次是方导多心了。
0: 以后再也不会了。谢谢大佐的提携，以后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为大佐办事。你能这么想就好。那以后和黑木龙就好好合作，为天皇效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番期望。是，谢谢大佐的信任和提携。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 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相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

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

0: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11: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9: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12: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3: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4: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5: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6: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1: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9: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今天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医疗体验的提升也离不开家门口的服务。15分钟在地势起伏的山城重庆能做些什么呢？藏在城市中心城区的民主村也许能给出答案。从社区普惠性托育到老年食堂，越来越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尽享便捷服务。
1: 看一下嘛，哦，那个左边去，还有那个黄护士儿。

我们民族村二期的改造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工了嘛。你比如说像我们二期里面新增了很多文化氛围的东西，很多打卡的点位，还有包括我们的诗歌长廊里面也增加了很多为邻里写诗的一些画面，然后把我们的居民公约，把大家之间的这种邻里和谐的这种文化氛围营造得更加的浓厚。

0: 了两周的时间，每天入户挨家挨户的走访，我们也收集了66个居民提出来的意见建议。收集到居民需求以后，我们肯定要通过我们四方议事会呀、院报会呀这些形式，大家共同来想办法，共同来解决，由老百姓来评价，也让网格员们就是走到网格里面跟群众成为朋友。
1: 就是我们的社区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人，他自己一个人呢去菜市场买菜，结果呢就不小心就摔倒了。这个老年人也不记得他的家人的电话，然后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就在他的那个衣服的口袋里就发现了一张我们的那个家庭医生的联系的一张名片，然后就马上就给了我们那个家庭医生打了电话。我们的医生接到电话呢，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给他做了一些护理。
0: 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这是我们15分钟生活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但在突出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也紧抓民生、安全等综合效益。我们的工作呢是为人民而开展的，所以我们15分钟生活圈也是紧紧围绕人民的需求设计，要突出实用、适用、管用，这些更能体现为了人民重实效而非虚名

0: 便民服务既要满足市民普遍的生活圈，也要照顾特定群体的小港湾。为切实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先后建立了功能齐全、服务贴心的暖心驿站。究竟有什么服务？一起去看看。
1: 我们配送过程中，有一些小区没得停车位的电动车，我们停到马路边，然后在上楼配送完之后下来，我们的电动车就被城管局拖起走过了，也导致我们的一个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
2: 针对你刚才所说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向上级部门反映，尽快去解决这个难题。
3: 近日，在开江县城市综合体暖心驿站，外卖员骑手正在向开江县相关部门反映个别小区无临时停车位、配餐停车难的问题。工作人员在认真倾听后，和外卖员骑手一道来到小区进行了查看
0: 浓度预报。5月8号至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求助者上场。好，欢迎你来，请坐。
1: 我叫李小军，今年32岁。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的自私导致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人分开了20多年。今天我想找到他，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小军刚才讲到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跟一个很亲密的人分开。
1: 对，
0: 这个亲密的人是谁啊？就是你今天要来找的人，对吧？
1: 对对。
0: 谁？
1: 这个最亲密的人就是我的姐姐。
0: 姐姐？
1: 对，
0: 要来找姐姐。
1: 就是打我记事开始，4岁左右吧。我记得家里那个时候生活的还算可以。家里呢有老爸老妈，我跟姐姐
0: 4口人。
1: 对对，4口人。我记得家里那个时候有1993年的时候，家里有电视，然后还养了猪。但是姐姐呢，就是因为姐姐呢就会带我去认字，因为说她会教我写我自己的名字，还有她的名字。那时候她读书了，我又还没有读书。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她叫李小英。
0: 李小英。
1: 我到现在我就只知道我姐的名字，我连我老爸老妈的名字都不知道。
0: 姐姐很照顾你。
1: 对，姐姐一直都很照顾我。就是这种日子没过多久，突然有一天我妈发生意外去世。后面我爸回来以后就心情也不好，然后把我妈安葬了以后，我爸就从此就一阵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全身没有力气一样。后面没过多久，就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爸回来了，就喝醉酒回来。但是我跟我姐就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我爸一动不动的，
0: 酗酒过量，
1: 对，
0: 可能猝死了。
1: 我们两个人就无依无靠，
0: 所以父母相继离世。
1: 对，
0: 而且对你们两个小孩来说都是直面父母的去世。
1: 对，
0: 打击特别大吧。
1: 是啊，那时候我就跟我姐两个人无依无靠，爷爷又死得早，奶奶又改嫁，外公外婆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0: 那等于你们两个小孩只能相信。
1: 对呀，就只是小孩。当时我记得姐姐就带着我去找奶奶嘛，然后去了奶奶家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姐姐就带着那些邻居的那些红薯拿回家里面烤。那时候姐姐就在我家里那个院子里面，她去拿了个铲子挖了一个洞，我呢就去捡柴火，捡了柴火了就叫我就回来烤嘛。烤好了以后呢，因为那时候当时火有点大，然后外面就很基本上都烧焦嘛，姐姐就把那个皮剥开来，她说热就给我吃，姐姐就吃皮。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风又很大，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门上啊一阵呼呼呼呼的响，我很害怕。那我姐姐呢就是一直在抱着我睡的，我跟我姐两个人就等于说相依为命一样。
2: 来到奶奶家以后，小军依然很依赖着姐姐，姐姐像一棵大树一样照顾着她，保护着她。奶奶也想办法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弥补他们心里因为没有父母而造成的缺失。就这样，姐弟俩在奶奶家生活了近2年的时间。随着奶奶年龄增大，虚弱的身体实在无力抚养2个孩子。小军有2个叔叔，平日里在外地打工。为了让姐弟俩得到更好的照顾，在小军8岁那年，奶奶决定把他和姐姐分别托付给2个叔叔。这一次，姐弟俩不得不面对分离的时刻。
0: 那你是跟了哪个叔叔？
1: 我跟着2叔叔。
0: 跟着2叔叔，姐姐跟了
1: 三，就是第三个
0: 3叔叔。
1: 对，
0: 然后你们俩就分开了。
1: 因为2个叔叔都在东莞，只是说很少交往。俩兄弟很少交往一样。
0: 明白了，就是你们虽然是跟着2个叔叔，但是这2家
1: 都没有见过。
0: 2家都在东莞。
1: 对，
0: 做事情打工。
1: 对，
0: 但是其实2家走动很少。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你们姐弟俩要分开了。
1: 对，
0: 当时你什么心情？
1: 当时姐姐就过来安慰我，她说

0: 跟着叔叔一定要乖，然后千万不要去外到处玩啊，去外面玩啊，他就一直吩咐我。
1: 那你什么心情？你知道要跟姐姐分开了？
0: 我当时就一直在哭啊，我当时就一直在哭，姐姐说这样的话我就一直在哭，我想着晚上都要她抱着我睡。
1: 你不想跟姐姐分开？
0: 对对，后面没有办法，因为两个叔叔一要工作，然后呢他们呢两个人就把我带到东莞。那个时候叔叔把我带到东莞以后，那时候他也是刚刚结婚，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婶婶刚刚生了小孩，我婶刚刚生了个女儿，我叔叔自己又外面出去打工。我听到过很多次他们两个老是因为我吵架，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要养，然后又养着我一个，所以说就因为老是吵架嘛。
2: 突然有一天晚上呢，看到我叔跟我婶在吵架，就听到了嘛。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进去，我就在外面偷偷的听到他们在吵架，然后我就看着我婶婶把我的衣服，就从衣柜里面把我的衣服全部扔出来了，然后门一关，我就捡了两件衣服，我就这样子离开了我叔叔他们。我走了很远，因为我再也不想回去了，我就一直走，很累了，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躺在那个马路边上睡着了。
1: 第二天呢？
2: 第二天呢，肚子饿了，我就去外面找吃的。
0: 然后呢，我就是遇到一个好人嘛，就是遇到现在捡我的这个人，就在那里开小餐馆。
1: 这是个叔叔还是个阿姨？
2: 是个阿姨。
1: 是个阿姨。
2: 对，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走了，我说我再也不回去了。他当时就问我嘛，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走？他说我想给你有个家，让你有收入。但是我想了一下，我说我这边还有姐姐，我怕我走了以后再也找不到她。但是我又想，我不走嘛，我在这边我也是个流浪汉，
1: 对，
2: 是不是？然后我当时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跟我走？我说我愿意跟你走。当时他就把我给带到了现在我养父养母家，就是现在我江西赣州。
1: 哦，一直带到了江西赣州。
2: 这边的房子呢，就是有两层楼，就是那种砖房的嘛，然后家里又有彩电又有电话了，他们就给我做好了饭，然后给我煮了两个鸡蛋给我吃。当时晚上他又给我烧好了水，让我洗澡。到了养父养母家，我那个时候已经快要9岁了，因为那个时候9岁一直都没有读过书，什么东西都没有接触过。然后我养父养母就给我书读。
1: 所以到这样一个家，跟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2: 对，完全都不一样。
1: 当时什么感觉？
2: 就感觉像是不相信一样，感觉在做梦一样。说实在，在这边读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我都会很想，那个时候自己想到自己过得这么好，然后每天晚上都在想着我姐她是不是也过得这么好，她是不是也跟我以前一样。
3: 在养家生活的日子里，9岁的小军一边庆幸自己有了家庭的温暖，一边也对姐姐充满了极度的思念和担心。自己离开东莞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姐姐，如果姐姐发现找不到她了，会不会很难过呢？但她只能偷偷地想姐姐，不敢让养家人知道，因为她会担心，养家人对我这么好，如果他们知道了我还在想姐姐，会不会不开心？会不会不爱我了？甚至不要我了？如果是这样，我可能就不会再过上这么好的生活了。所以小军的内心很纠结，虽然很想姐姐，但也不愿意失去来之不易的稳定生活，于是他只能把对姐姐的思念压抑在心底。很多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总是梦到姐姐。
2: 那时候有一次做梦看到姐姐，我在下面马路上，她在二楼，我做梦看到了她，但是我不敢叫她。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眼泪啊就直接哗哗哗哗就流下来。
1: 你这些事儿跟你养父养母表达过吗？
2: 没有跟他们说过。

0: 我明白了，你所谓的自私或者叫自保，其实就是你选择了一个去养父养母家的生活。
1: 对，
0: 那里可能生活的条件像你说的电视电话，能上学，能洗澡，有新衣服穿，比以前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对，
0: 但是姐姐没有机会享受到这一切。
1: 对，
0: 你也没有机会把这些东西同时给姐姐。
1: 对，
0: 所以你觉得是这个地方你可能对不起姐姐。
1: 是，其实我一直想跟她说，真的是很对不起她。
2: 结婚后，小军和妻子都来到了东莞打工，因为这是当年他和姐姐分开的地方，他觉得姐姐应该还生活在这里，所以他一边打工，一边通过各种方法寻找姐姐。此时的他，一方面觉得对姐姐很愧疚，出于自保的想法，他没有更早一点地找姐姐；另一方面，他也对姐姐充满了担心。分开近20年的时间，姐姐生活得怎么样？她会不会怪我没有来找她呢？
1: 到了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实在忍不住了，我真的很想我姐姐。但是我在广州，我就直接开车，开了几个小时，就直接到了那个东莞。时间20多年过去了，跟现在的情况改变很大，根本就是东南西北都分不开了，
0: 根本就认不出来了，
1: 认不出来了。发展得很快的。我就去了那些派出所，就是当附近就是那一块的派出所，我也去问，我就问他，我说最近几年有没有李小英过来找李小军啊？他说没有，感觉天塌了一下，感觉就没地方去找了。真的想一想，对他说一句，我真的是对不起他。
0: 想把姐姐找回来。
1: 对，
0: 好，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小军，加油，加油，来，来兄弟，咱们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姐姐的。来，请抬头看。
3: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姐姐李小英是湖南人，和姐姐分开的时候姐姐大概只有10岁。她当时和叔叔一家生活在广东，但是您已经不记得叔叔的名字了，也不记得叔叔家的地址。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为您展开寻找。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为您发布了寻人信息。
4: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比对站内帖子，但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于是我们联系了广东、湖南两地的志愿者，在您老家以及你们生活过的地方进行走访，了解情况。
5: 与此同时，我们在接到求助后，第一时间指导你采血入库，并将采集到样本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比对，希望能为你带来好的结果。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到底有没有结果？我们一起开门看一看。接下来就请开启希望之门。

带着弟弟过去沙发那边，我们好好说一说，来说说家里的事儿好不好？找到了就好啊。

0: 姐姐嗓子都哭哑了。
1: 见着了，见着了，哎呦，姐姐，想了二十多年了。
2: 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0: 小英姐姐稍微平静一下啊，嗓子都哭哑了，稍微平静一下啊，这样大伙儿我们清清嗓子，好能跟弟弟再讲讲这些年的事儿，稍微平静点啊。我们特别理解，因为这是真的，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有血脉相连的这种亲缘的两个人了，爸爸妈妈都已经不在了，所以真的是
1: 他们两个人其实找对方的这个强烈的程度谁也不如谁，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要找到对方。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找的？跟弟弟说说。
2: 我经常去四姐以前住的地方，我经常会去，有时候我不去那里干嘛，我也会去，就是有时候吃早餐我都会到那边去吃，我们到处都找了。后来别人说弟弟去海南岛，
0: 有人说去海南岛了，
2: 对、嗯、后来我又去海南岛去找、嗯、找了几天没找到、
0: 嗯、那哪找得到啊，根本就不在海南嘛。
2: 对，后来抢好七八两，别人说在韶关。
0: 韶关？
2: 对，广东韶关。
0: 广东韶关？
2: 对，在他说在那，又到那里去找，还是没找到，找到好多地方。
0: 所以姐姐也给弟弟说说这些年你的情况。
2: 我结婚了，有三个孩子。哎
0: 呦，不错，嗯。出去打工？
2: 嗯。
0: 家里生活条件比以前强多了吧？
2: 还好
0: 、嗯。弟弟过得很好，弟弟在广州做了一番自己的事业，结婚了，有两个孩子，而且现在经济条件不错吧？
3: 还行吧
0: ，啊，挺好的，这是最好的消息。未来每天都要有笑容，再困难也不哭，因为有姐姐或者弟弟来帮你承担困难，帮你拉着手一起攻克它，迎接更美好的前方，好不好？听明白了我说的？好，那就这样，加油，祝福你们。
1: 不怕，回家了。嗯，
2: 谢谢你们，谢谢，辛苦，
1: 没事没事，
0: 加油啊，小军，
1: 快点长下啊，
2: 谢谢。

0: 温暖的怀抱，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祝福这对姐弟永远幸福。
1: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2: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

0: 眠难受，
1: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2: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3: 不苦，很好喝，
0: 很像茶的感觉，
4: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橘。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2: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所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5: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7: 对
5: 吧？
7: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5: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

0: 乳汁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说
0: 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的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 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

0: 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

0: 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3: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积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2: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 是小于六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

0: 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数
2: 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2: 江江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

0: 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

0: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象波浪扭来扭去，往左游，往右游，快看，它还会放电呢！
1: 我能看到。

0: 开心。
1: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2: 游泳游过大海，美丽辽阔的大海。请问，请问，请问，请问，都有什么图形？

0: 象波浪扭来扭去，往左游，往右游，快看，它还会放电呢！
1: 我能看到，

0: 形状。
1: 隆隆隆隆咚咚咚咚，敲敲敲敲，
0: 恐龙诞生，好好好。
2: 不知道恐龙长什么样呢？他们都灭绝那么久了。
3: 我们可以变出恐龙给你看。啊，开始了。
4: 弯弯弯弯龙，这是一只圆圆的恐龙。树叶是它最爱的食物，所以它的头总在树丛中。
5: 一手龙，有个威风的三角尖尖头。

0: 龙，高高大大的，好像山峰。没有什么比它们还重，可以压碎石头和树根。
1: 蹲蹲蹲着龙，尾巴上有个圆。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隆隆隆隆，咚咚咚咚，敲敲敲敲，恐龙诞生好好好。
2: 不知道恐龙长什么样呢？他们都灭绝那么久了。
3: 我们可以变出恐龙给你看。啊，开始了。
4: 弯弯弯弯龙，这是一只圆圆的恐龙。

0: 火龙，高高大大的，好像山峰。没有什么比它们还重，可以压碎石头和树根。
1: 蹲蹲蹲着龙，尾巴上有个圆圆的球。

0: 圆形的灵骨，腾腾腾腾腾，圆形铜钵枪，枪枪枪枪。看，我的乐器才能发出最多的声音。
1: 不是我的，
2: 不，我的。
3: 好了好了，不如我们一起演奏吧。
4: 好呀。

0: 区的声音。
1: 我也是，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0: 人形鼓，空空空。

0: 形的灵骨，腾腾腾腾腾，圆形铜钵枪枪枪枪枪，看我的乐器才能发出最多的声音。
1: 不是我的，
2: 不，我的。
3: 好了好了，不如我们一起演奏吧。
4: 好呀，我们一起演奏吧。
0: 圆形圆形圆形，砰砰砰，
3: 方方方，齐齐齐，
1: 三角形三角形三。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南瓜车的轮子转呀转，南瓜车跑得快。南瓜车的轮子转呀转，南瓜车跑得快。

0: 巨型起重机。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它们在这里，体积大无比。
0: 对，又大又酷，就像有超能力。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岁卡车，砰砰，我看到一辆卡车，
1: 推呀推呀推，
0: 地形四边形，推呀推呀推呀推，推土机。

0: 有大铲斗，
1: 挖呀挖，
0: 挖土机，挖呀挖呀挖，耶！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2: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他们在这里，南北东西。

0: 巨型起重机。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它们在这里，体积大无比。
0: 对，又大又酷，就像有超能力。
1: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0: 破碎卡车，砰砰，我看到一辆卡车，
1: 推呀推呀推，
0: 地形四边形，推呀推呀推呀推，推土机。

0: 铲斗，
1: 挖呀挖，
0: 挖土机，挖呀挖呀挖。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5月11号至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杭州启幕，重磅成果发布，全球智慧碰撞，共探 AI 时代教育变革新路径。 AI 能否打通教育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数育未来专家谈，看数字技术如何重塑教育供需新格局。春招正当时，校地企携手组团送岗，精准服务加智慧赋能，助力高校毕业生与心仪岗位双向奔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基于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今天，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共识篇章将发布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并进，加快落实联合国未来峰会全球数字契约，推动实现2030年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倡导全球积极拥抱智能时代变革，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商协同治理方案，共筑融合发展生态。
0: 大会还设置了7条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路线。浙江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介绍，浙江以一校加一企或一文化地标为核心思路，安排了参访路线，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0: 于各学段，以及宇树科技、阿里巴巴等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南宋德寿宫、良渚博物馆等文化地标，展现杭州的数字活力与人文底蕴。
1: 七条线路在内容定位上涵盖未来学校治理、课堂教学、学生学习、科研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完整的生态。比如像浙江大学的未来学习中心的人机协同，构建起学校、产业、社会跨领域联动的格局。
0: 连续三年举办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建设情况如何？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一一解答。杨丹介绍，近年来教育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和全领域，深化数字教育国际合作，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发起了人工智能开放联盟，促进全球数字教育协同创新。中文教育中心向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多样化服务，数字鲁班工坊汇聚了300多门在线课程，推动教育资源全球共享。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发起关于构建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的倡议，贡献数字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
2: 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教育部主导建设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公共服务平台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1.7亿多的学习者。平台的免费向全球提供了近900门的多语种的课程。
0: 作为大会重要成果之一，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自2024年成立以来，已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联盟目前已汇聚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家成员单位，覆盖国际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各方力量。大会期间，联盟将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23个国家的81名青少年将围绕 3D 建模等项目开展协作，以实践交流培育未来数字公民。
3: 我们设置了 3D 建模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 AI 硬件与无人机控制等创作任务，让学生动手做、现场练。未来联盟希望持续打造此类务实合作的平台和项目，以交流促共识，以合作促发展。
0: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主办单位，近年来浙江省将推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写入教育强省规划纲要，发布浙江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试点、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为契机，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各场景，在14个县市区、32所中小学、75所高校开展试点，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服务全省52万名中小学师生，全面提升师生人工智能素养。
1: 立项66门省级本科一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119门省级职业教育一流人工智能课程。在去年秋季，实现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大一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全覆盖。
0: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教育供需的底层逻辑，一边是产业缺人，一边是毕业生就业难，信息不对称如何破解？从知识供给到能力生成，高校培养体系如何顺势而变？一起来听专家的拆解，数字技术如何打通教育端与产业端的最后一公里。
4: 从宏观层面看，人工智能赋能高校人才培养供需匹配的核心价值是以 AI 打通教育端人才供给与产业端岗位需求壁垒。
5: 人工智能赋能供需匹配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岗位更快地推荐给学生，也不是把简历更快地推送给企业，而是建设一个能够连接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和学生成长的智能反馈系统。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高校从大量招聘信息、毕业生去向中识别趋势，看到哪些行业在增长，哪些岗位在变化，哪些能力正在变得

0: 更加重要，可以结合学生的课程学习、项目实践、科研训练，形成更加立体的能力画像。
1: 在需求侧，精准解析产业对高校人才的能力需求，对市场岗位进行精准画像；在供给侧，对高校培养的人才进行精准画像。在此基础上，以人工智能技术如大模型、智能体对供需双方进行智能匹配，同时根据供需适配情况重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为高校培养人才精准赋能，为产业发展输送适配人才，支撑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衔接。
0: 在国家层面，正在推动人才供需的对接相关的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汇聚产业、行业、区域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多方面的数据，可以来分析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人才需求变化。
1: 教育部鼓励高校以智能化手段推进供需适配机制改革，我们立足学校实际需求，构建智能体，建立与国家、地方、高校三级优势互补的平台。我们通过构建供需适配大模型，创新一加 N 加一架构及一个数据中心、 N 个智能体和一个大模型，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指导、赋能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可复制的供需适配改革范式。
0: 第一，要从知识供给型培养转向能力生成型培养，学生不仅要学知识，更要能够解决问题的真实能力。第二，要建设更加灵活的课程体系，比如微专业、模块化课程、跨学科项目、产业真实案例，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方向及时补充能力。第三，要把职业发展教育前移，从入学阶段就帮助学生来认识产业、认识职业、认识自己。第四，要强化校企协同，把真实项目、真实场景、真实问题引入培养过程。
1: 高校需依托供需适配大模型、对标产业岗位能力图谱，动态调整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与实践环节，推行模块化、弹性化培养体系，引入专业智能体，做学情与岗位精准匹配，重构产业需求、课程教学、能力评价、闭环育人体系。一方面，通过供需适配大模型，在算法中植入全面发展权重，兼顾岗位需求、个人特长与通识素养、跨学科能力；第二是设置多元培养推荐通道，不只局限于热门岗位，积极推送交叉学科、新兴赛道等；三是高校保留通识必修、创新创业、人文素养课程底线，以制度约束算法单一导向；四是保留人工介入算法推荐审核，避免纯数据化窄化人才成长路径。
0: 系统不能只在就业率、薪资这些方面，还要看学生的兴趣拓展、长期成长、综合素质等等，也不能只有最匹配推荐，还应该有拓展性推荐、挑战性推荐和探索性推荐。
2: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西。日前，记者从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将继续开展公费农科生招生培养工作，由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农科院承担招生培养任务。本次招生规模为90人，招生专业包括农学、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农林经济管理。定向招生区域覆盖太原市阳曲县的31个县市区。按照相关要求，热爱三农事业，毕业后志愿到乡镇综合便民服务机构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且具备当年普通高考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培养更多知农、爱农、兴农、强农的新型人才。 好，下一站我们来到辽宁。近日，辽宁老工业基地重点

0: 产业集群人才需求目录正式发布。目录通过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市场化人力资源机构两方面数据进行整合，对精细化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航空装备等22个重点产业集群人才需求情况进行汇总编制，对于岗位名称、岗位职责和岗位要求、专业要求、年薪范围、需求程度等方面进行归集排序，精准绘制出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半导体工艺工程师、飞行器设计制造工程师等660个岗位的人才需求趋势分布图，为政府、高校、企业等精准引入人才提供科学依据。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黑龙江。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启动全国首个数字支教整省试点工作，将创新构建在校教师线上同步课堂、高校志愿者云端课后服务帮扶、结对学校线下跟岗研修三位一体支教模式，目前已在全省遴选首批试点学校400所。项目同步委托哈尔滨师范大学统筹高校志愿者招募管理与服务保障，确保项目规范高效运行，以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力促进教育公平。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继续看，聚会听不清相声，上课跟不上节奏。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本科生王一彤没有抱怨命运，而是带着一份让人工耳蜗更清晰的梦想，站上了第3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成长赛道的舞台，最终斩获金奖。从听不清世界到想要改变世界，他的故事关乎勇气、坚持与回响。
2: 一路走来，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阻碍，就比如说很多人的聚会里面，我总是会因为他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都在那笑，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很懵，就是不知道大家说了什么。有的时候上课也会因为老师讲课跟不上老师讲课，然后我就去不断的问同桌问同学，就很麻烦他们。所以我就希望成为一名耳蜗整个工程师，让人工耳蜗能听得更清晰，让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参加这个比赛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比如说国外耳蜗它对我们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专利的封锁，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才能去跨过这个封锁，然后以及我该如何去做才能就是深耕在这个岗位，就是能够有一个技术的突破，这都是我在这个比赛中学到的。不畏山高路远的跋涉者，山川会回馈以最奇绝的景色。我觉得只要我坚持努力，不断前行，我就会收获属于我自己的风景。
1: 当前正值春招关键期，连日来多地校地企携手组团送岗，精准对接，智慧服务助力毕业生与心仪岗位双向奔赴。近日，一场精准匹配学校专业布局的专场招聘会在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杨湖校区举行，吸引了180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
3: 目前有60多名学生给我们投递简历，从中呢，我们也找到了非常优秀的我们想要的人才。
4: 目前已经投了5-6家公司了，而且的话也有3-4家对我产生了一些意向。
1: 招聘会现场还贴心配备 AI 智慧就业一体机，为毕业生提供 AI 云岗快聘、 AI 职业测评、 AI 简历优化、 AI 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全方位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5: 通过使用 AI 智慧就业一体机，能够帮我快速匹配我所学专业的最新岗位，同时可以帮我识别诊断分析简历，直接优化成新的简历。
1: 招聘会有2000余名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接收简历3000余份，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00多人。下一步，学校将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丰富岗位资源，全力促进2026届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6: 组织各个学院到省内省外去开展房企拓岗专项行动，去多拓展一些岗位。对就业困难学生我们会做好兜底帮扶工作，并做好相应的简历的优化呀、指导啊这方面的工作。
1: 近日，2026年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阎连片区盐城地区春季校园招聘会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各企业展位前围满了手持简历、积极咨询的应届毕业生。
7: 我是会计相关。

0: 专业，在校期间学习了企业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等专业课程，希望能找到技术实操类岗位，把在校学习的技能运用到工作当中，实现学有所用。
1: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近60家优质企业，涵盖智能制造、机电工程等重点行业领域，提供了技术操作、设备运维等大量实践性强的就业岗位，
2: 带来了多个智能操作实操类的岗位，急需一批动手能力强、专业基础扎实的技能型人才。学校培养体系贴合我们企业的用工需求，学生的技能素养高，非常契合我们企业的发展。
1: 除了找岗位，还有一群年轻人选择造岗位，开店免租2个月，试错成本低到不敢想。上海这条小马路上藏着青年创业的事业苗圃，从线上品牌到线下首店，从成本焦虑到轻装起航，这里让梦想离现实更近一步。位于上海巨鹿路812号的青年引力场，地处上海最具青年文化浓度和时尚消费活力的巨富长街区核心腹地，门牌号812恰与8月12号国际青年日天然契合，赋予了这一空间鲜明的青年文化标识。最近，一家主营瑜伽运动装备的年轻企业申请到了2个月的免租期，在这里开启了首家线下店铺的运营尝试。
3: 通过这个快闪店的这个相当于一个项目的扶持，其实我们进来也是非常便利的，因为硬装的话基本上是现成的。其实更多也是让我们从一个做线上极致效率的电商型的品牌往线下走的一个试验场。
1: 作为一家深耕线上的品牌，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线上经营缺失了与客户真实的情感连接，但线下开店相对高昂的成本也让企业望而却步。如今在巨鹿路812号这样一个事业苗圃的扶持下，企业便能够以极低的试错成本换取充分的市场验证。
4: 当时我们在2024年、2025年都想做这样的事情，但一直都没敢做，就是因为成本极高。如果我们没有这扶持，要几十万进去，但现在有扶持，你可能花的几万块钱干了几十万。
1: 不仅有低成本试错，也有全方位赋能。由静安团区委、静安四街道等搭建起的扶持平台，为入驻初创企业提供闭门投资会、快闪活动等各类资源链接。这种多方联动的格局，让巨鹿路812号成为一个资源汇聚的枢纽站，赋能初创企业从苗圃走向市场。
5: 去年年底创投会的时候，投资人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它不能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也在看，尤其从静安开始，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空间可以给到我们。
1: 目前多个品牌已经通过前期试店验证了商业模式，并着手评估正式落地静安的可行性。据介绍，下一步巨鹿路812号将开启从1.0到2.0的迭代升级，聚焦人、财、物三方面，推动青春经济从试验田变成示范田。
6: 其实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青春经济的发展，也是我们属地街道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街道也是希望尽己所能，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青年的创业者。
7: 在产业赛道中心的话，会围绕我们静安的美创境界的这个产业优势，也会联动更多的园区、楼宇、街区型的一些闲置载体的盘活，作为我们青年引力场的迭代升级的一些物理空间。我们也会联动很多的这个银行，包括我们的社会创投基金，来全力的孵化和伴跑我们的青年创业者。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

0: 十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两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

0: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

0: 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1: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市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3: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4: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6: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

0: 与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2: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1: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3: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

0: 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 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6: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5: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职校学徒到全国技术能手，从90后教师到校地合作负责人，他用16年光阴打磨毫厘匠心。他以0.01毫米的精度追求，攻克20余家企业技术难题，创造巨大经济效益。他如何将工匠精神注入职业教育，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技能尖兵？他如何用青春与实干书写责任担当，实现育人成效与价值观引领双丰收？今天共同遇见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嘉学院校地合作科科长林李龙。
1: 林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知道这一次习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获奖者代表回信了，也是勉励他们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您也是这次的获奖者之一啊。我们知道您其实18岁就进入到这个机械技术领域了，那这次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您觉得是天赋让您占到更多数，还是努力？
2: 其实我个人感觉的话呢，应该是属于努力会更占大部分的因素。因为在我当时刚开始学这个职校，进入职校学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连这个机械专业包括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是什么自己的还是不清楚，比较懵懂的状态。那么后来的时候呢，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在那个时候呢，我才渐渐的对这一块的这个领域呢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深知。因为是在2000几年那个时候嘛，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层面的话，应该说在制造业推动这一块，尤其是当时的这个数控技术以及这个模具技术当时是比较新的。那么我们就学一门技能来以后可以养家糊口。那么这样子以后嘛，就觉得国家的整个政策导向嘛，又是整个制造业。然后呢就帮我报了这个专业。
1: 那18岁就开始学习这个专业，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您可能真正对这个专业有意识并且喜欢上它？
2: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时候呢，当时我们的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既然选择了这个机械的这个专业哦，那么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下去。那么是金子的话在哪里都能发光。那么就是因为这句话，

0: 在刚开始进入学校学习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迷茫的，嗯，然后呢也比较不自信，总觉得职校生呢三个字的话嘛会低人一头，嗯，但正因为这句话鼓励着我，我就开始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学习技能这条路充满了信心。嗯，
1: 您的学生们包括您的同事们可能都会说您是一个细节狂魔，就是对这种细致的把握是极致的，比如说您用手来控制它的这个细微的差距是可以达到0.01毫米的，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您能举个例子跟我们讲一下吗？
0: 0.01个毫米呢，实际上在我们业内的话哦，行业内的话都会讲一个丝，那实际上呢就相当于说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头发的话嘛，它基本上是属于大概是6丝到8丝，嗯，就是0.06毫米到0.08毫米之间。但是呢现在很多很多的人他是做不到的，嗯，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呢，因为是做钳工这一块哦，它是非常磨人的，当时的时候呢我不停地要告诉自己要做一告诉自己怎么样去勉励自己呢，就是心急吃不了肉的热豆 腐，
1: 嗯，
0: 对，然后呢不停地在告诉自己，然后呢通过这个时间慢慢地去磨，嗯，那么基本上我练的这一块技能的话呢最辛苦的实际上就是从早上的8点钟练到晚上的11点12点，嗯，到1点，那也是当时自己去参加的一些竞赛哦，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只要是超差了这个0.01毫米，我就会反复来，然后呢完成了以后，哎呀不行从头来，不行从头来，反反复复起码到100遍，持续不断的练，大概是应该是在1个多月，大概40天左右，嗯，才能够掌握住。嗯，
1: 这是在技术上，其实日复一日都在磨练自己。
0: 嗯，对对对。
1: 但同时，其实做这个工作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有一个发现问题的眼睛。嗯，您带着同学们，还有您的同事们一起去到企业进行这个一线实践锻炼的时候，其实也为企业解决过非常多的问题。
0: 这个呢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哦，实际上对我们的老师呢，他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我们老师们就是在每年都要有1个月的时间去下企业，嗯，就要求我们老师在下企业锻炼的时候呢，这个锻炼的这个岗位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程的一个要相匹配，嗯，然后呢同时呢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不停地去学习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以及他们的新需求，嗯，然后呢再把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带到我们的课堂当中来，去跟学生们去讲一讲，让学生们去掌握这些企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时自己呢也经历了一个项目，就是说在参与到企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研发，当时呢是攻克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难题，嗯，那么这家企业呢当时是做这个注塞泵的，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经常会发现有一个泄漏的这个现象，嗯，后来呢我们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就是把那个注塞与这个钢体的这个配合的这个同心度，嗯，把它精度提高，然后呢把零件加工的以及装配的这个工艺进行优化，并且呢更换了这个它原先已有的这个密封圈的这个材质，嗯，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实现了这个这款产品呢实现了一个稳定，嗯，然后呢在市场上呢被接受，到最后的时候呢这款产品还在业内呢成为了国内领先，嗯，那个这几年的话我们团队也经常在为这些企业在开展一些技术技能的一个培训，嗯，不断地去帮助这些企业这些技术功能产业功能他们的话去提升他们的一个理论知识，嗯，尽可能的呢让他们能够以把理论相结合进去，让那真正的这个服务到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一线。
2: 在温州某工程机械企业的车间里，林李龙正和企业团队攻克新能源智能拔导的技术难题，这样夜以继日的奋战场景是他16年职业生涯的常态。从职校生到高级实验师，他始终扎根一线，主导20余项企业核心技术研发，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把技术变为生产力是他对企业需求的回应，更是青年工匠对产业发展的担当。如今他更大的愿景是把这种责任感传递给他的学生们。
1: 我知道您还有一个首创的叫做师徒陪伴制的训练模式，啊，都说严师出高徒啊，其实您的学生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每一次要陪同学们去比赛的时候，据说您都把这个办公桌会搬到现场。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在最初的时候，我在带学生们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的任务在下发给学生们的时候呢，学生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会体现出来，展现出来。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去及时发现的话嘛，那实际上呢，对学生的整个技能水平的提高是会受限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在后来我知道了，认识到这一点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开始知道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就会把办公桌搬到这个车间里面陪着学生们。基本上呢，会从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那么学生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逐一逐一的去纠正并且给予解答，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当然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哦，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话，学生累计获得那个职业技能大赛的话也获得了30多项，当然这个其中的话也有全国冠军，
1: 失之毫厘，差的那个毫厘最后就可能没有1000里。这是传道的一部分，您要教会他们技术，但同时我们现在要塑造大国工匠，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一种工匠精神的传递，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对学生们的这个工匠精神这一块的话嘛，我们不管是我们现在自己老师在做，实际上我们整个学校里面也是要求我们在每一堂课当中呢，一定要有把这个工匠精神给融入进去，就是在这个技能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们在技能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不单单只是说要练他们这个硬技能，但是我们还要更关注的是，就是说他们要有一个精神层面的这么一个提升，尤其是在这个精益求精以及这个追求卓越这一块的话呢，一定要让学生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职业教育它的生命力究竟应该体现在哪儿？
0: 生命力的话，我觉得职业教育的话，最关键的就是要结合，不能够脱离产业，要与企业的话要同频共振，一起发展。那么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培养出新时代的一些工匠人才。
1: 那职业教育和企业或者说和产业，它真正应该建起的这个沟通的桥梁是用什么来体现的？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是非常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政府层面也有在推动。那么我们自己嘛也成立了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那么这个工作室呢，实际上对我们学生来讲，他能够去接触到企业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呢再提高自己的一个专业技能水平。那么对于我们那个企业来讲呢，它就是能够吸收学校里面的这个一些老师们这些理论知识比较好比较扎实的，能够与企业的这个实践相结合，然后呢破解他们的一个技术难关。对于学校来讲的话嘛，那么就是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解决技术难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这些素材能够作为我们的一个教材，来推动这个培养学生的这个这个过程。
1: 所以其实是双赢。
0: 对，我这两年回过头去看原来的这些学生也都实现了他们自己的价值，在企业里面很多都做了这个作为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在工作。我有一个学生呢，就是他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很不起眼的，也是在我们工作室里面，在我是当时的时候带着他们去比赛的。那么后来的时候呢，他在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那么他就是跟着这个几个同学一起出去，专门为企业的这个做这个技术攻关的这个事情。那么通过这个来做的时候呢，应该说是前不久我看到他的材料以后，因为平时也是有联系的看到他的材料以后呢，发现哎呀很不容易。为什么呢？他申报了有10余项的这个专利然后呢解决了技术企业的这个技术难题，创造的经济效益呢也达到了将近1000万。所以说呢，让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心里面以前所有的付出呢全都值了。
1: 我想这就是作为一名老师可能是最骄傲最自豪的那个时刻。
0: 对，
2: 凌晨的实训车间灯光常亮，林李龙和学生一起泡在这里，从刀具角度到测量手法，他抠每一个0.01毫米的细节。16年来，他带出30余项竞赛奖项，7名全国1等奖学生，更让师徒陪伴式模式成为学校育人的法宝。他说，教会学生手艺，更要教会他们对手艺的敬畏，这或许就是技能传承最朴素、最动人的样子。
1: 我知道其实您的工作是不仅仅是去帮大家解决这种技术难题，同时还孵化人才，

0: 这些年培训了5000多人次，孵化出10多名省级以上的技术能手。相当于说，面对高技能人才短缺这个方向，其实您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1: 实际上这个面对高技能这个

0: 50多场的话嘛，那么受众面的话达到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那么在企业，我们只要一进到企业，企业都很欢迎我们，
1: 嗯，
0: 那个时候为什么呢？他们企业的这个管理层哦，他们就觉得我们的企业的职工的技能也好，还是职业素养也好，
1: 嗯，
0: 一定要跟学校里面去相结合，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他们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水平能够提上一个层次来。
1: 嗯，那您觉得像您这样的青年先锋在这个方面还能再做些什么？
0: 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自己要带更多的一些团队成员，要多去这个企业，
1: 嗯，
0: 去做一些社会服务的一些工作，
1: 嗯，
0: 然后呢，去帮助更多的企业，然后呢，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受益这种技能提升，对他们的员工来讲哦，技能对他们的这个技能人员来讲，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希望能够扩大影响力，能够带更多的一些青年团队们去让这些青年们去成长起来。实际上今天的这份荣誉啊，是一份非常沉甸甸的荣誉。
1: 嗯。
0: 既是对我过去的一个肯定，尤其是在这个职业教育，然后呢人才培养，然后呢也包括这个企业技术服务这一块哦，
1: 嗯，
0: 的一个肯定。那么也是对我未来的话，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在身上，
1: 嗯，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0: 对对对，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此次的这份荣誉，然后呢能够带动青年朋友们今后能够以实干来成就梦想，然后呢用这个技能来报效祖国。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顾老师。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多部门联合发文，无障碍阅读建设蓝图出炉，以文化为艺，多措并举，助力残疾人群体向阳而行。史诗《狂怒》落幕，自由计划暂停，美国对伊朗政策急转弯，释放哪些关键信号？藏着青春小敏感，雨伞羞耻症掀起年轻人回忆杀。今日关注，从怕被看见到主动炫耀，情绪价值下的消费潮流将走向何方？
0: 好的，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无障碍阅读。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2: 指导意见从十个方面做出任务部署，包括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等，并对强化统筹组织领导、加大政策资金支持、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等提出明确要求。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0: 这样的一份意见呢，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是拍手叫好哈。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古松，你看，其实在2月份的话，全民这个阅读促进条例就已经实施了，当中有不少的内容其实就已经涉及到残障人士的这个阅读的促进，为何还要单独再我们出台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见呢？
1: 在很多人的理解当中，可能觉得当时或者在以往的一些做法当中，类似于像送温暖，但现在呢，其实变成了一种刚性的要求，也就是制度安排顶层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一点。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是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那在这一点上来说，不管是横向的联合还是纵向的联动，那么就形成了一定的系统性，也避免了我们在类似工作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九龙治水，谁都管又谁都不管，

0: 到底谁该承担主责，哪些部门承担什么样的一些义务，权责是明确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阅读资料的内容，比如说基础设施的这种支撑、科技支撑，包括志愿者服务等等多个环节。所以说一方面是系统性，另外一个是顶层设计，同时呢是把我们以往看到的是立规矩，这次从十项的具体行动标准当中如何去行动标准和遵引这种遵循指引也列出来。
1: 对，古松，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它范围是更广，是全民，但是对于残障人士他们更为特殊，阅读的内容、书籍包括场合包括地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独特的设计和规划，所以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说给予更多这种创新的内容、科技的内容。
0: 对，我觉得从一个大背景的角度来说应该叫阅读平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以往说全民阅读日当中，但难免有一些困难群体一定要重点去保障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残障人士，
1: 对
0: 尤其是视障人士，还有一些比如说听障的一些人士，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那尤其像今年两会期间，或者我们看到具体一些工作当中，这种残障人士住读的这种书房、书屋是在不断的推进的。比如说借助科技手段、借助技术手段不断下沉、不断去赋能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比如说借助 AI 的方式，大家可以听就可以。那比如说盲文的方式也可以变得越来越智能。如何让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包括残障人士，能够更好的去触及的时候，变得阅读更有效，有效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1: 对，等于说科技对于我们促进无障碍阅读其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残疾人文化事业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家推动残疾人文化事业特别是无障碍阅读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柏林盘点一下。柏林。
2: 好的，云杰。为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的权益，那近年来呢，我国呢不断的健全法治保障体系，完善文化服务体系，丰富阅读内容供给，努力让每一位残疾人都有机会从书本当中汲取智慧和力量。2020年，著作权法完成了第三次修订，明确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那么2022年，世界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呢，在中国落地生效，为视障者呢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2024年，教育部印发了通知，那么首次呢将大字版教材纳入到了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从制度上保障了低视力儿童的学习权益。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提出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为保障残疾人的阅读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那么除了法治保障呢，近年来数字技术呢也在不断的赋能无障碍阅读。2011年，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上线了。那截止到目前，数字图书馆注册会员超过了10万人，年点击量达1500万次。2017年，中宣部等五部委共同的启动了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20万台智能听书机被分发到全国400家公共图书馆。那么向广大的视障读者来免费的出借，1000台盲文电脑和盲文电子显示器被配置到全国100所盲人教育机构，盲人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与此同时，各地也在积极的行动来推动阅读资源向残障群体来倾斜。我们来看，那么浙江呢，就图书馆专门设置了无障碍阅览区、盲文书籍电子注释器以及专为视障读者设计的电脑等设施，一应俱全。而在辽宁沈阳打造的盲人家门口的图书馆，将图书送到盲人的手中。在江苏南京打造的细光书局，采取特殊群体的主理人模式，探索让阅读成果转化为融入社会、实现价值的内生动力。当阅读不再只依赖眼睛，当知识跨越了视觉的藩篱，全民阅读正因为这些温暖的细节而更加完整、更有力量。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柏林哈。确实，我们看到了刚刚盘点的，无论是阅读的权益、技术的赋能，还是阅读资源，都向残障人士倾斜，而各地也在积极的探索加强残疾人文化建设。接下来，跟随镜头到各地去看一看。
3: 在浙江省诸暨市的这处社区光明放映厅里，视障人士在专业解说的引导下，正看着一部讲述励志题材的电影。如今定期来影院感受一场电影，已成为他们生活里

0: 的温暖日常，
1: 让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能也能跟正常人一样，完全了解到了电影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和幸福。
0: 为了让观影更便捷，当地以中心影院为核心，联动
2: 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0: 据介绍，2025年诸暨市光明放映厅已累计放映189场，汇集4400余人次，覆盖全市80%的市场人群，满意度达96.6%。在广西南宁，当地通过多种形式为残疾人提供阅读资源与交流平台。在一场读书活动上，视力障碍作家李莹讲述他失明后通过阅读重拾信心，并克服困难开始创作之路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也让现场的残疾人朋友得到鼓励。
3: 很多东西我看不见，但是在文字里面，它可以带我去触摸，带我去看到外面是怎么样的。它更像是一种给我凿开一个窗子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会被温暖照亮的感觉。
4: 通过阅读啊，看到全国各地的新闻趋势啊，所以挺好的。看到年轻的一代能够坚持下来，有所收获。
0: 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打破视障群体的信息鸿沟提供了更多可能。去年12月，我国首个聚焦盲童阅读需求的无障碍 AI 伴读系统星光 AI 伴读小星上线。该系统捕捉盲童阅读中的操作壁垒，理解瓶颈、情感缺失三大核心痛点，解决盲童阅读看不见、读不懂、无互动的问题。
5: 比方说这是一个杯子，但是我不会告诉他这是一个白色的杯子，而是会告诉他你可以触摸这个杯子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花纹高度。我们也不会以简单的多少厘米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手掌的大小这样子来给他这个做场景上的交互。
6: 看得出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哈。那么对于数字赋能无障碍阅读，马上来连线的是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朱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
6: 朱院长，首先先请教你哈，眼下其实我们看到全国已经有不少这种盲人的阅览室已经初具规模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残障人士他不知道，这次意见当中提到了要发挥这种科技助力，所以在你看来怎么样让这种科技助残沉下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呢？
8: 没有无人机的。
7: 对，我觉得让我们科技助残服务真正的沉到基层，走进家门，关键要把技术供给、服务触达、日常运营为三者呢紧密结合，而有设备变成会使用，用得上常用好。首先呢，要把宣传告知呢做进社区、做进家庭，依托残联、社区广播员，包括志愿者呢，开展上门普及，让残障人士呢清楚身边的阅读空间位置、开放时间以及可用的设备。其次呢，要简化操作，降低使用门槛，推动了阅读器和智能的阅读器语音导航包括盲用软件等设备界面呢更加友好，指令更加直白，避免复杂设备这个设置一些阻碍的一些使用。那么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在基层阅览室配备专兼职的辅导员或者志愿者，那么现场呢指导操作，协助下载资源，解决了不会用、不敢用的问题。还有呢，推动了数字资源下沉，丰富了盲人读物、有声书，包括大字版读书供给。那么让内容呢与设备的同步到位，通过呢科技赋能与基层服务闭环，真正把无障碍阅读空间呢从建起来转向用起来、活起来，切实打通了服务全程最后一公里。好，
6: 朱院长哈，其实阅读的话，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哈，包括我们也希望您在现场有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和我们交流。另外，其实我们要说的话，当下国家无论是政策、技术，其实都在不断的完善过程当中。在你看来，未来咱们怎么去助力残疾人更全面的这种发展，更好的融入社会呢？
7: 对，更好融入社会，这个还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来加快呢，构建一个全链条、可持续、系统化的无障碍阅读和公共服务体系。一个呢是完善制度保障，把无障碍阅读呢纳入到公共文化服务长期规划，明确呢建设规标准、运营责任，包括呢经费保障，避免呢一阵风重建设轻运营、轻管理。 二呢是要强化了科技和内容的双支撑，持续的优化智能无障碍设备，那么扩大了优质数字阅读资源的覆盖面，推动呢包括图书馆呢学

0: 校啊、文化场馆资源来向残障群体的开放共享；三呢，是要健全的基层服务网络，推动无障碍设施呢向社区、向乡村的延伸，那么缩小了我们城乡的一个服务的差距，那么让遍地区残障群众呢同样拥有均等的阅读机会。四呢，是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让专业的无障碍服务人员与志愿者提升呢服务精准度和持续性。那么第五呢，就是要促进融合发展，将无障碍阅读呢跟就业培训、文化活动、心理支持呢相结合，那么以阅读赋能成长，有文化呢融入助力融入，那么通过了系统化、长效化的建设呢，让无障碍阅读呢从文化普惠的举措转变为呢支持残障人士的这个全面发展、共享社会进步呢成果的一个坚实的保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科技向善。好，
1: 嗯，好的，谢谢朱院长哈，看得出确实要做的还有很多。无障碍阅读不是把门槛推倒了就结束了，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够舒心自如地迈出那一步，让我们的残障人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也希望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对议路成征、更序守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长征沿线省份检察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全面排查线索，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特有的制度价值。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7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记者7号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大会成果按前沿引领、实践赋能、全球共识三大篇章，共计发布8项重要成果。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5月8号8点开始。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好的，医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驾照考试。近日5月1号驾照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眼下不少的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后考驾照更难了。那么网传的科目加项难度翻倍是真的吗？来看一看。
2: 近期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5.1新规的解读内容，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所谓的5.1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新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增加了摩托车类驾培机构、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机构的业务条件，完善了普通机动车驾培机构和经营性教练场的管理制度、教学与管理关键岗位人员配备要求，增加了新能源汽车教练车技术性能和充电服务设施，以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范设置分训场地的要求等内容。新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主要增加了直线倒车、停靠站货台、路口掉头、车辆安全检查等训练项目设施要求，强化了场内交叉路口、循环路线网等设置要求，新增了训练道路净空高度、消能装置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场地道路条件要求。这2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

0: 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1: 所以我们经常打一个比方哈，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了整个世界。你看今天我们已经给大家在释疑了，这是一种误读，但是很多人赶紧去报这个驾校，赶紧就生怕这个难度增加。首先我们经常在说，这种每次有一个新的规定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些自媒体，就会有一些网络账号的话去博取流量，
2: 就是制造焦虑，能够通过流量以变现的这种方式啊，我就是吸引别人关注也好，还是转发，我觉得归根到底是需要整治的。但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本质上不是，我们从这两个新国标的角度来说，现在归根到底最核心关注的一个是培训机构，培训场地，一个是教练员，跟我们正常考试本身是不产生直接关系的。
1: 对，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考试考驾照是公安交管部门管，但我们说的正常培训是从交通运输部门，换句话说，都是两个部门。我们现在强化的是对我们现在培训这个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哪些要求呢？就像我们说，要求场地一定是更真实的，因为以往可能地上画几条线，你不能越过这条线，你到哪里可能就算是违规，就叫压线了。那现在应该是实景的，那这种实景的或者叫模拟的真实场景，我觉得从考试的角度来说，对学员只会更好，因为你感受到的场地和真实的交通行驶和交通运输环境是一样的，这是一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从教练的角度来说更规范了，因为在以往有一些，尤其是小驾校会难免有一些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没有证，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新的提出了新能源汽车达到2027年底的时候，每个整个驾校的培训机构教练员持证上岗的比例在80%，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那同时呢，还有像收费更透明了，因为以往有一些乱收费的情况，比如说你交了学费，你交了培训费，但你没有过，你能不能加课，能不能补课，补课收不收费用？那现在只要是在公示上的这个费用，在它之外的费用都没有。我觉得从几个方面角度来说，维护的是大家的权益，并不存在网络上制造的这种焦虑，说你赶紧去考，赶紧去报，再不去就完了。
1: 其实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呢，无论是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是说人工智能这种相关的驾驶技术的融入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培训考试的内容其实都要跟上。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还是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就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网友来说，每次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总有一大部分人去信，其实大家不会去看这个法规或者说出台这个规定到底是什么。所以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提高大家的这种甄别性呢？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你看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聊，9.8万个类似没有标识的账号就已经被进行了处置和违规
1: 对
2: 标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方面是强调平台的这种职责，让这些账号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另外一个，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你发现一个跟你相关的规定一出来，什么重磅再不报名就晚了，多半10有8九都是骗子。而这中间你可能看没有明确的文件的编号，没有正常的链接，只是一张截图，然后你就听他在那去胡说，那多半也都是唬人的。
1: 对，真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哈，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应用这个 AI。回过来，我们还是要说，对于这一次的调整，场地更真实了，教练更规范了，收费更透明了，对于学车的人来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希望每位手握方向盘的人都能够怀揣敬畏，手握规范，心系他人。开车需要谨慎，而有些打伞却会害羞，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3: 好的，任杰。那么最近呢，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了热搜，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和关注。那么到底什么是雨伞羞耻症？为什么打伞会感觉到羞耻呢？一起来看。
4: 在网络平台上，许多人晒出了曾让自己感到羞耻的雨伞，有的伞面颜色十分鲜艳，有的油纸伞造型过于复古，有的广告伞标志引人瞩目，还有的大伞撑开后像个移动凉亭。所谓雨伞羞耻症，是指人们曾因自己的伞太丑、太土、太花哨等原因，导致在公共场合撑开时感到尴尬、紧张，甚至宁愿淋雨也不愿撑开。采访中有市民表示，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5: 可能会有一点，对，平时就是那种广告伞，可能会觉得有点那个，然后。格子伞也是看不同类型嘛，有的格子伞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丑。
6: 我小时候不怎么打伞，下雨了就扛着包往家跑。好看的伞也舍不得买，红的粉的也打过，家里买我爹妈给我塞啥我就拿啥。
4: 与雨伞羞耻症相反，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自己曾因为有过一把独特的伞而感到自豪。
7: 那个时候说有一把能属于自己的伞在同学这范围内，其实还是比较自豪的。我有一把跟拐杖一样的一把伞，就是它外边是一个壳，然后合上之后是一个拐杖，然后那个拐杖后边那个有一个金属的，就是跟那个就是过去欧洲他们那些公爵拿着手杖是一样，有一个金属头，感觉非常帅气嘛。然后那个伞棍还可以抽出来，可以当宝剑使。
4: 专家表示，不论是雨伞羞耻症还是雨伞自豪，其实都是少年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交现象。而当现在人们略带调侃的去分享这些经历时，也是与曾经那个心事重重、十分在意他人评价的自己再次打了个照面。
8: 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一个归属感，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叫同伴关系，同伴关系会超越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等其他的关系，它会跃居到第一位去。所以那个时候，同伴怎么看我，同学怎么看我，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好多小朋友就会担心，哎呀，同伴会不会嘲笑我呀？但是呢，等我们更加长大了之后，就不是那么在意同伴的这个评价了。
3: 的确啊，青春期的我们呢，最怕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当大家都撑着低调的黑伞，你却撑着那把卡通图案的伞，就像在人群当中呢，竖起了一根我不一样的旗帜。那其实想想当下呢，大家怀念的真的就是那把具体的伞吗？那么小小的伞又掀起了我们怎样的童年记忆呢？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任姐。
1: 好的，谢谢柏林哈。刚刚其实看新闻采访的时候，看得出一把小小的雨伞里藏了我们童年的记忆，而在当下我们这个雨伞羞耻症掀起了一波回忆杀之后，很多的雨伞有了越来越丰富的这种设计，这背后藏了什么样的心理密码呢？我们接着看。
4: 无论什么样的伞都撑满了人们对童年的记忆，网上许多人借着雨伞羞耻症的话题晒出了自己的青春故事，而在记者采访中也有人回想起了当年淋过的雨以及曾经的温暖瞬间。
7: 有一次在学校这个生病了嘛，然后就是急性肠胃炎，然后那天赶上下雨，然后妈妈那个骑着车过来接我，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虽然身体很难受，但是躲在妈妈的雨披里，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好。
5: 大概幼儿园的时候有我外婆骑车在那个大雪的天气里面带我去学校，因为当时那个雪下得很大，我外婆就必须推着那个自行车，然后我就坐车上，然后有一个那种棚子，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然后就会遮住我，然后就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特别慢。
6: 我爸骑车带着我，觉得很踏实，很快就到家了，然后有风有雨都是我爸挡着，挺幸福的。那下雨了，自己骑着电动车也就得淋着了。以前小小的就感觉父母就是一切，现在啥都得自己扛了。
8: 童年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体验才刚刚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体验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深刻。这种美好的回忆其实也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面对现在的生活，就像存款一样，就是那时候存下的美好的记忆，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生活中各种困难的时候，它的这个可以去消耗的这个部分。所以有句话叫美好的童年可以疗愈一生。
4: 现如今一些年轻人将雨伞视作一种时尚单品，甚至越抽象越喜欢。一些造型花色独特的雨伞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专家表示，从羞耻到时尚，造成这种心理转变的既是年轻人审美表达的变化，也是时间带来的成熟。
8: 这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就是我们的心态更平和，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对于事情的接纳度和包容度是更宽广的，不再要求更统一的一个标准。这些人他已经成长为爸妈，他已经在我们说自信方面他已经是比较有力量的了，所以呢他不会通过外在的这个雨伞呐、物品呀、这些来定义自己。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变得更勇敢，变得更有力量。我觉得这是人心理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1: 那么对于雨伞羞耻症呢，我们再来连线的是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凯。周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1: 周主任，你看好，不少的网友刚刚其实我们采访当中都表示，现在选伞是越来越抽象了，越来越喜欢了，因为够独特。您看，您是研究这个创意产业的，在您看来，这给相关的这种产品的设计啊、生产啊、销售带来哪些启示呢？
9: 啊， 啊，主任，实际上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当下的消费者对这种包括像雨伞的这种小物的这种偏好呢，从过去的实用至上已经转向了情绪价值的优先，就折射出了一种新的消费逻辑，就是物品呢不

0: 仅是工具，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媒介。那复古伞呢，它因为这个图案独特，色彩鲜明，已经成为了街头文化与怀旧情绪的一种交汇点。那么这种越抽象越喜欢的现象，其实启示了一点什么呢？就咱们的设计啊，就是要跳出这种功能的框架，来注入故事性和审美的张力。那么这种生产单呢，应该要小批量、快迭代，用这种柔性的供应链来应对个性化的需求。而我们的销售呢，就可以借助这种社交媒体来打造“伞就是态度”的这种标签化的传播。
1: 嗯，
0: 所以我有这么一句话说。当遮雨不再是唯一的使命的时候，伞变成了行者的画布。当我们不是买伞，而是用伞来买回被日常侵蚀的个性。
1: 我可以理解为，也就是说小物件它有更大的可能，更多的场景。现在国务院其实也一直在强调了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嘛。所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雨伞，除了雨伞之外，你看耳机啊、包包的挂件啊、数据线等等这些小物件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怎么样把握好这一热点，促进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呢？
0: 对啊，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像耳机啊、包挂、数据线，我们叫微配件，其实已经从过去的这种边缘的配角啊，跃升为身份的符号，因为它呢比较低的单价，比较高的这个更换的频次，还有强社交属性，让它成为 Z 时代的彰显审美的一种理想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握这个热点，我觉得从产业的视角来看，应该要构建一个叫设计、社群再到循环的这么一种三位一体的模式。比如说联合独立设计师来开发限量款，通过 KOC 在社交平台等种草，同时引入一些环保材料与可回收的机制，那么将这种潮流的消费啊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而关键呢，在这种产品里面要有个赛点，同时还要有责任感。因此我觉得小物件它不小众，他们应该是数字时代的情绪徽章。同时呢，当这种个性成为刚需，可持续才是一种真正的高级感。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唯有兼顾这种创意表达以及生态的责任，才能让这股微物热不止于昙花一现，而成长为一种有韧性的新的消费的生态。主持人，
1: 好，谢谢周主任所带来的分享哈。确实，小小的物件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场景。回到刚刚的雨伞的羞耻症，古松，你小时候或者说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2: 我觉得都会有，而且我觉得非常正常。为什么这么说？人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某种程度上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来自于外界的对你这种肯定，或者叫外界的评判。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格外的依赖外界对你的评判。当可能自己逐渐说啊，工作了很多年，自己有家庭，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比较稳固的时候，情绪内核也变得越来越稳固了。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觉得非常必要。那么如果在自己年少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羞耻感，当你自己的情感内核、内心内核稳固的时候，羞耻心从哪儿来呢？我觉得这可能某种程度上是辩证统一的。那另外还提到了一个情绪消费，我觉得情绪消费呢，这两年其实特别热，也不是热了一时两时了。我觉得归根到底是有一种通过小物件或者通过这种情绪消费的表达来取悦自己，或者获得某种社会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毋庸置疑。但有一点，我觉得情绪消费应该要客观理性的去看待，就是你这种消费行为本身的理性，就代表你只是为情绪买单，还是你买单情绪之后的商品属性依然存在。那么如果是一个商品属性，它的实用性又体现在哪里？如果只注重一时的情绪的宣泄或者满足，那么这样的情绪消费品或者叫情绪经济也未必走得长。所以一定要注重实际、实用和经济和情绪价值之间的多重平衡。
1: 我想起小时候，比如说我拿到一把雨伞的话，如果那雨伞的伞撑掉下来就合不上，那我确实会有这种害羞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更多藏的是大家的这种青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就是这种情绪消费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各位商家要把握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我们发现一把雨伞呢不再让人尴尬了，反倒成为彰显自我的小勋章。愿大家都能够放下心中的顾虑，在每个雨天从容地撑开自己喜欢的那把伞。
3: 反映了美国对于伊朗政策的深层次的矛盾，第一个是名不符实的矛盾。那美国官方把自由计划宣称

0: 为是帮助滞留海峡水域的商船脱险的一种人道主义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在行动开始数个小时之后，美方就动用军事手段摧毁了伊朗的几艘船只。所以这种以人道主义之名行军事行动之时，既打又谈的做法，难免令行动可能只是特朗普施压，是口头表态与行动失败之间的一种落差。那特朗普声称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客观上美国并没有真正的打开海峡。第三个，我觉得是美国政府内部的矛盾。那特朗普从强硬到妥协这样一种迅速的转变，暴露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战略矛盾。他一方面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来倒逼伊朗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激化冲突，使得特朗普国内的支持率进一步的下降。第四个矛盾其实是美国所谓的航行自由，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它实行双重标准。它一方面高喊自由通行，另一方面呢，又对伊朗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二次封锁。而伊朗也非常聪明啊，他利用美国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宣称他自己的行为是捍卫主权。伊朗近期宣布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标志着伊朗正在主导设立海峡新的通行规则。伊朗方面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的一种法律化的表述，他也希望采取差异化的通行政策来区分友敌。因此呢，他通过这种信息化的系统，他希望能够掌握通行船只的国籍、旗号、目的地啊等各方面的信息，进而呢来筛选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而在这样一种形势变化下，我觉得中国啊，它既要警惕中东冲突对于全球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又要通过外交努力来维护地区的稳定。我觉得我们可以发挥后半程的优势，通过外交斡旋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和平解决。
1: 好，谢谢鲍老师所带来的解析哈。回过头来，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世界都在关注，但是大家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国不停的在变。您看这一次的话，高调的宣布，然后马上不到48小时又收场了。所以，古松，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发言呢？
2: 首先代表着一种心虚的感觉，因为总在变，而这种变呢，一方面是在粉饰是以人道主义的这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在粉饰自己的这种行为，掩盖自己的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企图心，
1: 对，
2: 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好像在名义上我站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走得通。所以说，不管从经济效益上，还是从战略目的上，都没有达到美国想要的这个效果。
1: 嗯，
2: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也是确实是迅速就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啊，
1: 对，
2: 推出了海峡管理的新机制。那这种新机制，我觉得也透露出很多方面耐人寻味的。比如说，第一方面，我提出的新机制，也就意味着这新机制在海峡地区，我是机制或者规则的主导者，是我来制定的。那么，为这一地区接下来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我是负主要责任的。
1: 嗯，另外一个角度，不少的媒体分析认为，这对于美国政府或者说特朗普来说，眼下对于美伊的局势，它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你也这么认为吗？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政策总是在变，这种试探性其实反而就有一种感觉，我试图去打草惊蛇，看看蛇到底是什么反应，结果拿过来的他再去做一些战略评估，他觉得自己可能接招接不住，如果事态进一步严重，那反而很有可能再很难回归到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紧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被迫就停止了。我觉得确实是代表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也能感觉到，就是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表态，一方面提到刚才是规则的制定者，另外一方面，你只要按照我的规定，不是说海峡不能够通航，
1: 嗯，
2: 按照我的规定去做，按照我的程序去走，是可以确保的。那么也另外一方面，其实给美国是留了一个口子的。这个口子在哪儿？想跟我谈判是可以的。那么首先确立这一地区的新规则制定的主导者是谁，规则该如何去运行，为接下来的谈判也争取了更多的筹码。
1: 嗯，既然留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要再看了。美国马上接下来要进行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美伊的这种对峙也不可能一直持续这种状态，所以在你看来，未来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未来的走势是如何？
2: 现在的这种状态可以说是非战非和、非谈非打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是一种极限拉扯。这种拉扯，我觉得可能还要持续一段的时间，因为目前来看，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有充足的这种放到谈判桌上的筹码，能够足以形成必要性啊，或者大家必须坐到一起来谈，而且一定要谈出一个结果。短期来看，并没有。那么这种转机，我觉得可能后续随着事态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可能会逐渐的显露。那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包括国内的政治方面的一定压力，确实也是反馈到特朗普这边。那我觉得他可能感受到最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

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这项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在寒冷的冬日里，它能在激烈的竞技场上燃起热血与激情，利刃出鞘，快如闪电，惊心动魄，兼具速度与激情。迅捷似闪电，决战毫秒间，如离弦之箭，似猎豹飞驰。脚下的冰刀划破寂静，卷起碎冰，演绎着速度与激情的极致碰撞。这就是短道速。这项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冰雪世界里，书写着一段传奇。

0: 在那片银装素裹、晶莹剔透的冰雪世界里，运动员们以超凡的技巧和无尽的激情，书写着一段段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在短道速滑的赛场，一个承载无数荣耀与梦想、挥洒汗水与热血的舞台，他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聆听。
1: 从国际上讲，短道速度滑冰啊，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当时产生于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啊，这个在冰雪方面非常前沿，所以有很多速滑的运动员就到冰场里。短道速度滑冰当时是冰球场地，短道速度滑冰实际是在冰球场里边进行的比赛项目，所以当初速度滑冰运动员就经常到冰球场里面去，在里边进行训练，逐渐的器材的改变、技术的改变、规则的改变等等，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项目。
0: 1981年，短道速滑进入中国。中国自1982年起开展短道速滑运动，并在1983年首次参加国际比赛。最后，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屡获佳绩。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也是在大学成立。20岁的李艳横空出世，连续刷新了短道速滑1000米和1500米两项世界纪录，被当地媒体惊呼为“神龙腾飞”。中国国歌第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奏响。
2: 这是我的幸运之地。1988年，在这期间来过很多次卡尔加里，每一次都感觉特别的亲切。但今天呢，再次带队来到这儿，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带的是一支中国速度滑冰队，所以呢，感觉责任重大。
0: 虽然短跑道速度滑冰在这届冬奥会上才第一次被列为表演项目，李艳获得的这块金牌并不计入奖牌榜，但当年的这张海报却向世界宣告着，在冰雪运动的世界里又多了一份新鲜的力量。从零开始砥砺奋进，30多年来，中国冰上运动队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如今，传奇还在继续。
3: 1992年，阿尔卑威尔的冬季运动会上，将短道速滑列为了正式比赛项目。那么在同一年，咱们中国的女运动员呢，获得了500米短道速滑的银牌，这是中国短道速滑在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的奖牌。在九五年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应该是中国队啊获得了第一个集体的别项目，就是女子3000米的集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集体的一项在短道速滑上的第一次荣誉。在96年的时候，那么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男子短道速滑，咱们中国获得了1000米的冠军，这是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上中国获得的男子的一个金牌。
0: 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四次进入女子500米决赛。在此前3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中表现抢眼，连续收获3枚银牌，但与金牌之间却总有一步之遥。
4: 我是在500米之前做了一些调节，就把我自己的头发剪了，把自己的指甲剪了。我就想现在没有好运气可言，甚至还有坏运气，只有你靠你自己去拼。
5: 中国选手首先抢到前面，现在比赛争夺得非常激烈，

0: 最终，杨洋以44秒187的成绩，问鼎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冠军，给中国代表上最大惊喜。这是中国冰上运动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冬奥会金牌。在实现零的突破之后，中国冰上运动的成绩开始狂飙突进。
1: 中国选手王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
0: 2010年，中国女队包揽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全部金牌，王蒙一人包揽3枚金牌。成为在此之前获得冬奥会金牌、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项目中，周洋在女子1500米决赛中成功卫冕，获得金牌；李坚柔获得女子500米金牌。2018年2月22日，武大靖在平昌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以39秒584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且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季奥运会首枚金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获得2金1银1铜。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上表现突出，短道速滑不仅仅是速度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博弈。运动员们需要在瞬息万变的赛场上做出准确的判断，选择最佳的超越时机，同时他们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防范对手的超越和碰撞。在激烈的比赛中，碰撞和摔倒时有发生，但运动员们从不畏惧，迅速起身，继续投入到比赛中，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短道速滑项目用品主要由冰刀和鞋子、冰刀养护用品和防护用具组成。根据规定，短道速滑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必须要穿着以下防护设备：短道速滑安全头盔、耐切割手套或皮革制成的棉质手套、由防割防扎耐用材料制成的护踝、长袖长裤连身服、带有软垫的硬壳护膝、能够保护颈部动脉的护颈。
2: 服装和装备这个研发也是比较难，我们大多数的装备都是依赖国外进口，给重点运动员做的呢都是在海外定制。我们的团队经过2年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这种过程吧，实现了或者超越了既定的目标，有效地降低了阻力，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他在同样做工的情况下，保持做工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阻力降下来就有大会有效地推动他的成绩。
0: 短道速滑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冰上悍将，是一项在冰上进行的极限体育运动。它不仅需要选手具备出色的速度和灵巧的技巧，更需要他们与对手们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高速飞驰，呈现出的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战斗盛宴。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3: 速滑的这个距离啊长，它需要很好的有氧耐力和心肺功能，所以这种训练对他们，而且这个蹬自行车的用力感觉，和这个速滑的蹬的感觉和用力的感觉是相近的。在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速滑运动员有可能要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我们在。

0: 这个冬奥会的历史上能发现，夺得冬奥会冠军的有国外的运动员，后来参加夏季的自行车比赛也拿了奖，
1: 一样是非常好的，
0: 他们有这个两个可以转换，嗯，所以这是一个速滑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辅助训练的一个设施。
2: 练好每一堂训练课，比好每一场赛，最终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是我最终的目标。
3: 在个人层面来讲，我希望通过自己刻苦的训练获得优异成绩，实现个人的梦想，为父母争光。
4: 体能训练、康复训练的普及，让老百姓通过运动促进健康，才能更好地为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做贡献。
5: 做好体能训练、康复训练，不仅能为大家赢得健康，更能为大家赢得时间。
6: 感谢宁老师14年来对我体能训练和康复训练的精心指导，使我的伤病得到了最佳康复，为我在奥运会赛场上取得好的成绩提供了重要保障。
0: 蹬的时候摆这个手哦，对，带动他走。现在这个运动员呢叫王涵，王涵从屏幕上看是那个位置，看、哦、他目前的心率是188，

0: 个电极点的脑电波，运动员他的这个反应速度啊，你可以通过反应时和他脑电波的这个潜伏期啊、波峰等等来进行反馈。
1: 短道速滑比赛场地周长111.12米，直道长28.85米，弯道半径8米。要知道，大道速滑的弯道内道半径为25米，外道的半径为30米。半径的缩短，深刻影响了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冰刀的结构。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日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赢。
2: 那么从运动员的培养角度上，短道速度滑冰从一个不会到会，从会到技术不断扎实提高，一直到能成才获得金牌，得至少得需要8年时间。从和日本交流开始，每年互相派青少年的队伍互相交流，和加拿大进行交流，而且呢重视了国际的交往，请的加拿大的教练、日本的教练、韩国的教练等等，来加强这个，使我们短道项目尽快地步入了国际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来取得优异的成绩，因为是把和国际接轨了。我们的教练员是韩国请来的优秀教练员呢，这样呢就是使我们的训练一步迈入了国际这个水平的行列，这样是保证了我们的运动员呢能够在比赛中不仅有心理训练，有战术训练、抗干扰训练和良好的技术作为打底。其实教练员呢是训练中的重中之重，没有一名好的教练员绝不会有好的成绩。
1: 强化冰雪运动领域人才培养体系，以现在高等教育机构为依托，设立冰雪运动学院，鼓励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及职业学校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竞技等相关专业课程，构建产教融合型实践教学基地。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之所以能在国际及国内的冰雪竞赛中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关键在于学院对冰雪体育项目的重视以及科学的训练方法。该学院不仅配备了尖端的训练设备，还招募了资历深厚的教练团队。这些教练依据每位运动员的特质与实力，量身打造训练方案。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沈阳体育学院的运动员们在冰雪竞技场上表现卓越，促进青少年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支持有相应条件的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作为专项运动项目进行教学。
3: 虽然呢，我是最后一届冬奥会上是拿到了第4名，但是呢，我已经为自己赢得一枚什么呀，人生战胜自己的金牌。因为我真的站到这个奥运现场的这个过程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输赢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在奔向的一路上的经历。
1: 再谈起梦碎赛场，李妮娜已经释怀。退役后，她依然做着和冬奥相关的工作，几乎每一天她都忙碌在校园和社会推广活动中。她要把中国冰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民间普及力度加大，更多人爱上短道速滑。这项运动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全民运动典范，让冰上逐梦之火生生不息，燃遍世界每个角落。短短赛道，丈量的是人类挑战速度的决心，承载的是运动员毕生心血与炽热梦想。在冰与火交织的赛场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故事持续上演，激励我们冲破阻碍，向

光芒飞驰而去，永不止步。当运动员们踏上洁白的雪坡，他们宛如雪上的精灵，在天地间舞动，在空中尽情舒展身姿，从高高的雪坡上疾驰而下，在雪道上飞快地穿梭。这正是自由式滑雪这一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

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

0: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早就有所耳闻，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是一所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学校，素质教育成果飞升巴蜀大地。借助川渝两地融合发展的机遇，我们摄制组走进这所学校，走进那位我们多年未见的校友，学长肖明华。

0: 五月下旬的成都天气渐热，毕业季的氛围日渐浓郁，高考中考次第而至，大考之前学校想必应该是紧张繁忙的，可是到了室外西区，校园的剪影却有别样的格调，欢声笑语在初夏的阳光中飘荡。与校长肖明华刚一见面，他就直率地告诉我们，他们正忙着准备一年一度的校园艺术节。
1: 这个螺丝啊要拧紧，不要垮掉，松就要垮掉了。这个进度要保证，安全更要保证。
2: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方向，就是培养综合素质，对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立德树人，五优并举，那么德智体美劳都要重视，就是我们就像这就打那么一个舞台，让学生来尽情的去表演，去这个释放他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创造力。
0: 看到我们还没完全听明白，肖明华又补充说道，
2: 一个校园要应该有歌声，一个校园应该有这个舞姿，同时还应该有这个绘画艺术的这一个展现，那么他要懂得美，感悟美，他才有可能去创造美，这样才能够立德树人，五育并举。
0: 这几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要在一所非艺术专业学校去实践，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试图在接下来的几天采访中去一探究竟。音乐有一股无形的引力吸引着

我们。在艺术教学楼，我们与肖明华又一次相遇。

0: 在这座排练大厅，我们惊讶地发现，这首震撼人心的《钢铁洪流进行曲》居然出自一群稚嫩的少年。学生交响乐团是最受学生欢迎的社团之一，是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稀缺的一张特色名片，是学校践行素质教育、五育并举的多元化课程的显现。
1: 我们从2011年，到香港，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2014年就开始到欧洲，参加，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迎春晚会，还有在德国举办的世界中小学生艺术节。在这个艺术节上，我们乐团也获得了金奖。你看这一段时间的艺术节啊，各个班级的艺术活动的辅导，我们都有介入。
0: 因为参与的学生太多，乐团拓展为 AB 两个社团，他们在学校的素质教育中显示出催化剂般的奇迹。人人有潜质，个个能发展。学校完善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与技能，校园内百花争艳，生机盎然。
2: 我觉得我们学校它的艺体活动非常丰富，会有专门的英语活动，像是话剧表演，配音比赛，给很大一部分同学提供了一个锻炼的平台。
3: 在礼仪课堂上呢，老师就会教你一些基本的很礼貌的一些肢体语言和表达方式啊，我觉得学校培养的真是太多太多。
0: 我们在交流中感受着学校师生愉悦上进的精神风貌，在为之振奋之余，我们也不免有些疑惑，学校举办这么大的艺术活动，对即将到来的大考是否会有影响。
4: 因为到这个时候马上临近中考高考，那么对高三初三的学生，他们还是在积极备考，这个准备冲刺。那么对其他年级的学生，他离的中考高考还差得太远，没必要那么紧张，他们该正常的活动，该正常的教育，他还是要做的。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十万西区曾经是一所资金不足、生源不齐的学校。2009年8月，肖明华接任十万西区校长后，把学校从成都市发展最成熟的金牛区搬到有待开发的双流县麓山社区，这体现出他作为决策者思想的前瞻性，更展示出他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气魄和胆识。品味高雅，追求卓越，十万西区大门的这副校训格外清新。十万西区的师生对此有着具体的理解和感悟。
1: 首先，品味高雅不仅是在学习这方面，就更注重我们个人的品德的提高。追求卓越是想让我们就是以一个就是能够追求创新的一个精神。
2: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做人的这个方向的导向。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积极、阳光、自信的人。
0: 十万西区的各种素质教育活动之丰富，令人舌角不下，让我们一度忘记它的前身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学校。对此，肖明华有着自己的理解。
3: 我理解的素质教育，就是人成长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些素质。比如说我们搞的这个课程改革当中呢，搞这个四百工程：名画欣赏，100首名曲欣赏，100部名著欣赏，访问100位名人。四百工程，你要培养这个高素质的学生，那这些可能跟高考没关系。
0: 肖明华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以及如何实施，着实令人叹服。而肖明华一直提倡的美语健康家，则是他对素质教育应该实现的另一个维度。
3: 美语健康比喻人的两条腿，必备品格关键能力比的两只手，志向的确立就比喻人的头。数理化这个学科知识的是人的一个身子，只有全方位的培养一个人才，站立起来一个大写的人，顶天立地。
0: 为了培养一个大写的人，肖明华校长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颖的教育观点。站在学校的中央，不禁被题写在学校最中心的教学楼上的这副对联所吸引。阅读、写作、演讲，培养人文素养，反思、批判、创造，树立科学精神，这是校长肖明华大文大理的培养策略。2013年，正是学校搬到新校区的起步阶段，肖明华校长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文理分科不分班，一个班50名学生，文科理科各占一半。在当时，所有人对这一决定都无法理解。但是2016年全国高考成绩公布，成都市的文科理科两个第一名，也就是当时所说的文理科双状元，都出自十万西区的这同一个班。这样的结果令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3: 它就是这样一个改革试验，在大文大理这个背景下，我们培养学生这个基础宽泛，强调他们这个文理并重。
4: 由于这个基础呢，学生在这个文理科方面、文理方面都能够有所进展。特别是原来很多就是偏科的啊，这娃娃些，在这种班级范围分位之内的话，就是他如果是学文的，你也有所进展，也还是合格的。哎，是理科的，他文方面也还是有进展。哦，
0: 十万西区的独特做法和效果，卓越成绩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在热论之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
4: 他一个是清清新新的当校长，作为一个校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哎，他很明白。
5: Principal Shao works really, really hard. I feel like he promotes education really, really well. I think he's done, in his time here, he's done a lot of great stuff.
0: 对此， 部分从石外西区考上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家长有更深切的体会。
6: 我女儿是六年前她毕业于这个成都实验外国语学院学校西区，肖明华校长搞的这个素质教育跟全方面发展的这个思路，非常符合我们对孩子的培养。
7: 我觉得这学校啊是比较有内涵的一所学校，培养很多很多优秀的学生，所以呢我们对学校相当的满意。
0: 肖明华校长的大胆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更坚定了全校教师员工的信心。
8: 他用了五年时间吧，把石外西区的发展很大变化，从当年的升学率30%多提高到90%多，而且本科率100%。
9: 家长们为了报我们的学校，把我们的校门都给推了，所以就看着他的这样的变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10: 这是我才发现的，做了这个校风班风与人格教育这么一本专著，初级中学的这个毕业证，73年，哎，这就是同梁师范，同梁师范的这个毕业照，邓老师在讲课在。
0: 梳理肖明华的教育生涯，从重庆的同梁到四川的雅安，再到成都。他有一个普通的中等师范学校学生，到数学特级教师，再到名校长。40多年的时间，肖明华有鲜明的办学思想和完备的办学策略。他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使命不仅是培养人的智商，更在于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这在他历届学生中都有极深的体会。
11: 我呢是同梁师范7、9级四班的学生，是肖老师的第一届学生，他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就像一个
0: 计划与肖明华在新落成的天府新区实外高级中学实施的百人计划高度契合。百人计划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在策略上强调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的天赋与特点得到激发与培养，让每个学生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而肖明华这个独一无二的百人计划在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2: 肖校长经常说一句话嘛，叫做教育的本质是要激发每个人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能，努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想我们百人计划的落地一定是在深度当中去滋养出温度的教育。当我们用真诚的爱心和专业的素养站上讲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无愧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这个使命。我们在学生身上也看到了一种活力，以年轻的一种智慧，以及他们的创造力，还有他们的逻辑性，他们的思维非常的开阔，那其实也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奔赴。以前我老是觉得啊，我需要把成绩提高，我要再多考几分，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这个并不算真正的成长。百人计划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丰富的活动，就比如说我们每学年都会有一次研学，我真正拥有这些经历的时候，我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成长。
9: 希望现在学习能够有一天能够帮助我站到更大的舞台上面，能够站在上面说我来自哪里，我是谁谁谁，我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学习的人。
0: 肖明华告诉我们，他到石外西区做校长，就是要办一所他心中的素质教育学校，一个师生都乐意来的学校。
5: He definitely seemed interested in what we're doing and how we're doing it. He's always given feedback on what's been going on right and what could be improved. So I do appreciate that.
13: 我很佩服他，他总是能够站在一个很相当的一个高度，然后来规划学校的一个发展，来引领我们全校师生前行。
14: 这个学校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很震惊，这所学校不仅是就是肖校长他个人的素质教育学校，他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素质教育学校。
15: 肖校长啊，给我留下的一些印象就是这个热情中心教育，深耕教育改革，引领团队卓越成长， 以构建起室外区一个良好的校内校外的教育生态圈，为新区国家级新区教育发挥了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0: 肖明华，素质教育的力行者，素质教育着眼培养全人。谈起他现在的收获，竟然与他当年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和教学经历一脉相承。
3: 这个离德、素人、五育并举的这个推进素质教育能够落地的一个学校，就是我心目当中想办的这个学校，
4: 给我在铜梁师范学校当学生和当老师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培养的，它是一个也是综合素质较高，学科这个全面发展，而且这一个目标很明确，教育思想很端正。
0: 虽然铜梁师范学校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曾经见证了肖明华成长的师长对他依然有着很深的印象。
16: 肖明华，他是数理班的，他数学比较好，老师觉得那个娃儿呢，很认真，发展前途很大，所以也比较注意培养。到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数理班的兼职。
17: 肖明华在师范学校读书两年，遇到高考的时候，朱石老师就把高考的题每回题老些做，每回做他都可以得100分，真的那行是。所以那批人里头的，就是师范学校很多学生，本来都是大学的苗子。

0: 几天的采访中，十万西区的大考和大姐准备都在忙而有序地推进，学校的外事和国内同行的到访接待也从未中断。而就在这期间，学校又设置了一个校园开放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将宽敞的音乐厅挤得水泄不通。
1: 这个国学是可以争论的，是可以讨论的，那么你们就要加入讨论。这个提拔学生要去有创造的地方。
2: 我是陕西的，30多年，我也在就是学校工作的时候考虑什么叫素质教育，改来改去没有改对。今天我听了这一席话，觉得这个学校的校长讲对了，他的路子对，确实是一个很棒的校长。
3: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
0: 而就在这期间，2023年度的学业卓越奖颁奖大会在新校区的体育馆隆重举行，这也是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的第13届颁奖大会。30位学业卓越的中学生接受证书和奖杯。

周五如约而至，在全校师生的热切期盼中，一年一度的校园艺术节如期开幕。在这个艺术的大舞台，在这所推行素质教育的学校，一颗颗童心在这里萌芽抽穗，一个个梦想在这里扬帆起航。

2019年10月中旬，我不顾周小红的委婉推辞，带着摄制组执意来到了宁夏。当降落到这块寒气逼人的土地，我们瞬间明白了他婉拒的真正原因。早晚肃杀的寒气，让宁夏人感觉到今年冬天来得太早。周小红和他的建筑团队正处于一年中最紧张的施工期。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每年的11月20日，在严寒到来之前，宁夏的户外施工作业必须停工，进入猫冬期。周小红在海原县和西吉县有5个施工项目，他们必须在这1个月之内做好所有在建项目的猫冬前的施工和安全过冬的准备。最好的了解

0: 就是静静的旁观。我们如实记录了周小红每天的工作轨迹。在拍摄中，我们有一个重要发现，来自重庆的周小红团队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信任。他们在海原和西吉两地承建的几个重要公益项目和高品质楼盘就说明了一切。每天周小红都马不停蹄地奔波在这两个县的六个项目中，所到之处说得最多的就是进度要快，更要安全。
1: 业主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买这么一套房，我们一定要让他住上安全质量可靠的好房子。这个安全呢，不光是我们的业主住得安全，更是我们在施工现场当中所有的工人的人身安全。他们安全了，我们的大家才更和谐更美好。
0: 做事踏实细腻而又不失干脆果断，周小红，铜梁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毕业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将中师生的勤奋实干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2: 在我创业当中，我感觉干任何一件事情都很不容易。铜梁师范校的校训“独自修德、博学、求真”这八个字，深深的落在我脑海里面。我进入学生会当学生干部，老师们不断的创新出一些活动，引导我们

0: 他们虽然分别来自重庆和宁夏，但是对周小红却有着一致的认同。
1: 像周总现在长期一直在监察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就跑到生活去看，看我们吃啥子，吃好没得要走。你像其他老公，他肯定不得来看。
0: 说起工人的生活，每个工地的工人食堂都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周小红对民工食堂饭菜质量要求极严。为此，分管后勤工作的干部对一次检查印象极深。
2: 可能那天菜啊那些品种啊那些有点不大好，做得也不是很好。然后当时这种都很落泪了，哎呦，这么辛苦，在西北来，大西北来那个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然后工人还吃得那么差，马上要求啊我们管理层整改。如果说生活是确实食堂办得有点参差，公司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一定要大家在这里吃好，工作好，休息好。
0: 经过此事，周小红约法三章，要求公司管理层遇到饭点就在工人食堂就餐，随时检查饭菜质量。
1: 然后我们在上面夫妻伙儿就得有，跟那个两口子两口子来方便噻，所以我们一直跟他干呢。所以嘛，好，你看你看好多工人来嘛，多得很。
3: 啊，哪里人嘛？
4: 是重庆彭顺的。
3: 你跟哪个一起来的呀？
4: 我跟我老公嘛。哪个说？年轻嘛，肯定要多奋斗哦。
5: 以前是种地的嘛，种地不行啊，很贫穷嘛。两个孩子，我带着很多地方上小学，那么出来就打工嘛，生活方面提高了好多，也帮助了孩子能读书。
6: 主要是还有是增加家庭收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个生活条件。咱这个地方本身也不咋富裕啊，也是贫困地区，多的是以务工为主嘛，给咱政府也减轻了这个负担啊，为脱贫攻坚，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啊。
0: 忙碌中，我们发现周小红经常往一个早就销售一空的小区跑，这是海原县高品质住宅小区格兰美景。格兰美景共有977套住房，在这个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西北县城，逐渐摆脱贫困的人们渴望着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2018年开盘当天，均价3750元，县内名流贤达争相订购，一房难求。但是周小红却说服团队高管层顶住各方压力，将383套优质住房以成本价留给了海原县急需住房的贫困棚改户。2020年10月交房以来，一部分业主就急迫地开始装修。按照正常的装修程序，必须装修完通风半年后才能入住。而李金花大姐已经等不及了。
7: 多长时间装完了？
8: 2个月。
7: 那得春节前后了吧？
8: 不，元旦就住了。
7: 元旦就
8: 住了？我想叫老头住两天，他死了我也不遗憾，哭了一辈子，就没住过楼房吧。
7: 老头现在身体不太好？
8: 不太好。
0: 周小红团队反哺社会、让利于民的善行义举，为当地党委政府的脱贫攻坚工作解决了燃眉之急。
9: 因为他这个房价特别低，那么有的支持了这个海原这个拆迁户。那么这个工作呢，截至目前，他们已经给我们安置工作给了350多套安置房。我仅代表棚改户表示感谢。
8: 政府好，开发商也好，都是好，不是我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
0: 而就在小区内，一位守护伤残的清洁工人努力克服方言的困难，也向我们吐露心声。
10: 家庭？
11: 我单亲家庭。
10: 哦，你也是务工吗？
11: 贫困。我其他工作是他们都不要，说是我这个手，我这菜子嘛，他们都不要。他们这一个格兰美景，他们把我的手留下了。现在我有了生活了，自己挣钱，自己养活自己，很有自尊心。
0: 4年前。周小红被推举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工商联主席，他先后为当地的脱贫工作捐赠全合物300多万，用自身行动带动了当地一大批企业家为贫困地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0: 在拍摄中，我们又发现海原县的街道几乎看不到格兰美景的销售广告，却看到格兰美景献给贫困孩子们的爱心满街满城。
1: 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先把人做好，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政府有支持我们的政策，我们为民众创造出优质品质的小区，让居民们住上放心房，特别是我们的贫困一点的民众。当我看到他们住上我们修建的房子，开开心心地搬到新房里呢，我觉得这是最欣慰的，比挣钱挣多少钱更欣慰。
0: 又是忙碌的一天开始，令人奇怪的是周小红却没出现在施工现场。一问才知道，他带着人去了一个偏远的贫困山村官庄。在匆匆追赶的途中，我们得知官庄乡是海原县的深度贫困乡，位于海原县的最南端，海拔2200米。要命的是，这里每年的无霜期都在130天以下，也就是说一年有大半时间都处于天寒地冻之中。
2: 好，全体都有领。
0: 因为经费紧张，师生们每年都要为取暖的煤炭钱发愁。
3: 中午你们获悉我校的实际情况后，伸出援助之手。
0: 4年前，周小红代表他的团队向300多师生承诺，只要他的团队在海南，每年冬天他都要来送煤炭钱。锅炉房内，一台崭新的锅炉正在安装。这是当地党委政府为学校更换的大功率新锅炉。听说这台新锅炉功率大，耗煤量也大。周小红悄悄告诉校长，今年煤炭费的捐赠再加2万。担任过小学教师，在他心灵的深处就已经播种了对教育的痴情，对孩子的挚爱。在孩子们面前，他的柔情已流露无遗。
4: 你看，放在孩子面前，感觉一天还是过得非常开心。
5: 就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学校今年考试啊，相当于就是全县第一的人啊。
4: 乡村学校。
5: 乡村第一，哎呀，厉害厉害。那你们老师一天辛辛苦苦教你们，你们要认真学习了啊！
6: 非常的谢谢你，给我们3年来，让我们的教室充满了温暖，谢谢你。
5: 自己的目标那么去奋进。
0: 在与师生交流的过程中，女性的细心让周小红了解到两个特殊的贫困学生家庭，她当即决定要和学生家长交流。7岁的小彭举住在烙塘村，这个孩子的家庭是因母亲精神疾病而致贫，小彭举也有自闭倾向，一家人精神萎顿，生活动力不足。
7: 应该会说话啊。
8: 我们才接触
7: 啊。对对对，
8: 几个人。
7: 对，他实际上像这种的话，送到那个康复医院可能会更好。
5: 然后我们公司呢，对你的比如说医疗这个费用，比如说这样10万块钱呢，这个我们都可以给你掏
9: 掏人啊。
5: 需要动用大的，我可以发动我们整个集团都是自己给你捐助。
8: 大山人，你
7: 10块钱啊？你看给娃，反正也一点心意啊，反
10: 正。感动，感谢各位领导。第一个就是不给孩子把病看好，第二个就是供孩子上学啊，第三个就是把这个家庭维持，走掉这个贫困帽，回报社会啊，回报爱心人。
0: 11岁的小南博住在宋庄，他家的情况也是因为母亲长期生病而致贫，一家人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家里的几袋玉米和小麦就是过冬的所有积蓄。
11: 就给娃买一点学习用品啊，

0: 增加一点营养啊，不是，主要还是你们的力量，我们就是一点心意啊。
1: 听着学生家长的介绍，望着孩子纯净而渴望的目光，女人最脆弱的一面再也无法掩饰。
2: 我就觉得这样的家庭呢，培养出来的孩子可能会他的意志力更坚强，就像小草一样受到了雨露，受到了关怀，那么他会更加茁壮成长。
3: 以后我要好好学习报答周阿姨，为国家做出贡献，还要感谢和周阿姨一样帮助我的人。
1: 匆忙的拍摄行程即将结束，在深夜返程航班起飞前的那一刻，周小红袒露了自己的心声。
2: 学高维是深圳师范，是我在学校期间每天就看到的校训。当我走出校门的时候，走上人民教师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为人师表就深深地烙在我心上。为人师表不光是在三尺讲台上，更体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大家庭当中，你如何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在校园，在讲台，周小红将爱的种子深植于心，走向社会更大的舞台，她将爱的枝叶伸展得更宽更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

0: 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陈歌蹦
4: 蹦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0: 疑似父母？
1: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0: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1: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她呀？她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她，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她带着她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她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0: 着急了。
1: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0: 有字条吗？
1: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0: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1: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10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他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

0: 了，你那个给阿姨擦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1: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2: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19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跟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1: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我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这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2: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后来上学以后，有一次我在往教室走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然后我有个同学就是从后面拽着我头发把我从楼上拖了下来，当时我就是被他倒着拽下来的。他说因为他没有父母，即使欺负他了也没有人为他出头，后来我就想，但凡我有父母，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我。我就想，小的时候你们来看我，给我一些零食，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是我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你们为什么不能来看看我？这是我第一次承认，在心里头承认那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那个整个青春期的状态都是比较差的，我喜欢一个人就是

0: 时就是每周末，尤其是没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在教室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跟着唱。
1: 然后我记得有一盘磁带，里面有一首歌叫女儿的呼唤，当时那首歌就是唱给妈妈的。我当时就想着那一对叔叔阿姨，他们是我的父母。
2: 那歌你现在会唱吗？能给我们唱唱吗？

0: 你是唱你妈妈听的吗？
1: 是。
0: 我心里还是想着那对阿姨，因为这些年只有他们给过我这种父母般的温暖，所以我也只能想他们，因为我除了他们，我不知道还能去想谁。在音乐的世界里，陆明渐渐走出阴霾。 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口齿伶俐的他成为了一名校园广播的主持人。每天，他都会通过无线电波把自己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每一位同学。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鹿鸣的人生渐渐变成了彩色的，音乐成为了他和这个世界唯一的交流方式。
1: 在哈尔滨盲校一直上到中专，然后我中专是学的专业是按摩，毕业之后我就跟福利院申请，我说我还是想学唱歌，然后院里就给我拿了10000多块钱让我来北京学声乐，但是因为我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在学不到半年的时候学校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在那个时候好在我已经就是恋爱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是盲人，但是他的视力要比我好很多，他能照顾我，所以我们就自己找按摩店找工作，然后开始打工，我要自食其力，我要独立。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叫爱在人间，是我小的时候常听的，我觉得那个歌就应该是唱给盲人的。
2: 如果这首歌挑两句，你觉得最好的两句是？
1: 我在爱的人间长大，长大的还有我的坚强，只要我心中有个太阳，心灵就不会黑暗无光。
2: 你很坚强。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1: 20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20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2: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

0: 高兴。
1: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六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2: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0: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2: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两三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一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她在这待了有大概一个星期，她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她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0: 连内衣也帮你洗。
2: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0: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2: 这对，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2: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3: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的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书东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书东。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不是我的父母，我非常感激你们给过我母亲般的温暖。如果是我的父母，我只想问清楚，当初为什么不要我？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树洞。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慢慢走，慢慢走。我们先坐下。好，坐。
1: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2: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明明。
2: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1: 好，来看一看。
3: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4: 明明啊，
2: 是阿姨
4: 啊，听出来了吧？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4: 明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2: 张姨，
0: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4: 海口，在海口。
0: 在海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4: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说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就可以。
2: 儿子说妈妈我爱你。
4: 对对对，
2: 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现场想对我的两个阿姨叫一声妈妈，因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妈妈，
4: 没关系的，阿姨不差钱。 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
3: 爸爸，我好感动。
0: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3: 妈妈加油。
1: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2: 谢谢。
5: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孤

0: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1: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2: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3: 不苦，很好喝，
0: 很像茶的感觉，
4: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橘。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2: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敏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5: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0: 对
5: 吧？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5: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 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

0: 对，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那个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明白。
2: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2: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5: 对，真假的？
2: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因虚生湿， 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肾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7: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8: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1: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
2: 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5: 哦，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

0: 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周芳妮53岁，是北京某科技园的一位保洁主管。她不管走路还是干活，速度都比别人快。她每天都像在赶时间一样，嘴里还总是不停地念叨：快点儿，再快点儿，时间不等我，我得和时间赛跑。
0: 有请。这位大姐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
0: 请坐。我看您上来走路非常的快，雷厉风行的。
2: 我是个急性子。
0: 看得出来。今天要来是来寻找。
2: 我是要来寻找离家失足5年的小儿子的。
0: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2: 2个儿子。
0: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1岁了。
0: 那小儿子算起来？
2: 27了。
0: 27岁，离家5年了。您先跟我们讲讲吧，家里的情况。
2: 1985年，经村上人给我介绍认识大我4岁的老公。那时候我们家地特别少，只有1亩半分地。哎呦，我就想着能做点什么买卖，
0: 做点小生意，
2: 卖麻花去。
0: 啊，炸麻花。
2: 对，老公负责炸，我负责搓，我手特别快。我们在锅台一站就得，基本上就得10来个小时。
0: 哎呦，真辛苦。
2: 有时候尿急了都憋着，我们就凭着卖麻花把婆家欠下的所有债都还完。
0: 哎呦，那真好。这是干了多少年挣出来这个钱？
2: 我砸了3年多。那时候那日子真过挺好的。
0: 对，虽然累一点哈。
2: 累，
0: 但是挺幸福的。
2: 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每天就我就被幸福包裹着，我真的生活在蜜罐里面。但是那幸福生活对我来说太短。1999年，我前半年吧，我脖子长了一个疙瘩。
0: 在脖子哪儿长了个疙瘩？
2: 这儿。我就去我们医院检查了，我是甲状腺腺癌。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
2: 1999，我是66年生的，
0: 那才33岁。
2: 对，大夫建议说我赶紧得做手术啊，如果我不做手术的话，我最多就能撑半年时间。
3: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面老是出现着一句话啊：癌症，半年，癌症，半年时间啊！我想，我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怎么办？我就走了一路，哭了一路。但是到回家的，走到村口，我赶紧就擦干眼泪，我不让我哭。回到家，我就把那真实情况说给我老公，我跟我老公商量，我的时间不多，我不能拖累老公，也不能拖累孩子，我就不治了。然后叫大夫给我开了好多中药，
2: 但是那药特别苦，我以前要喝这么大几大碗，我真的一口也喝不下去。小儿子就跑过来说：“妈，我给你喝吧，你看这药不苦，这真的一点不苦的，你喝吧。”他就喝了一口。大儿子也跟着说：“妈，你看我也给你喝吧，这药一点都不苦的。”
3: 当时我是感动的，我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就哭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儿子都小，他不懂得，他也不知道妈妈得的是什么病。我看见儿子那么小，那时候我就想开了，我想做手术去，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2: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去。我的脖子啊，长得那种瘤位置不好，压迫喉管神经了，我要保护神经。如果做手术，我不能用麻药的，我得保护神经。
0: 那不就是生拉开吗？那得多疼啊！
2: 当时我也没想什么，我就答应了。我想两个儿子肯定就是我的麻醉药。一 1999年，我就记得那天是11月26，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当时拉口子的时候，疼得我真的是撕肝裂肺，那疼的。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那时候我就不敢闭眼睛，我的视线拼命地睁大我的眼睛。当时我想，大儿子才12岁，小儿子只有7岁，我想我眼睛闭一下，我就永远看不见我的儿子了。我就这么坚持，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我听见医生说，哎，手术成功了。哎呦，我心里一下，我觉得我放松了好多啊。
0: 我觉得这是母亲的力量，这真的不是一般人靠毅力能撑过来，这真的是像他说的，脑子里只想着这两个孩子，只有母亲才能做到。
2: 我为了尽快回家，手术线拆完了7天，我就开始做放射治疗了。那天晚上回去，我两个儿子都高兴的就围着我旁边，这个说，妈，咱们今天晚上别睡觉了。小儿子说，今天晚上咱们别睡觉，咱们就一家子坐在一块说话吧。
0: 好久没见妈妈了。
2: 对，她还知道我有病，但是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0: 而且回来的妈妈应该是把病都已经治得差不多的妈妈，他们也很高兴，对吧？
2: 对，挺高兴的，我觉得我真的值了。
1: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治疗成功的时候，仅仅过了3年时间，周芳妮的病痛又转移到了腹部。经诊断，子宫里有3个肌瘤，像3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夺走她的性命。这次病情的转移让妈妈感到恐慌，一边是可能时日无多的生命倒计时，一边是尚未成年的儿子，他感到无奈。为了能让两个儿子学会独立，尽快适应脱离妈妈的生活，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2: 我就想，在我离开的时候，赶紧叫我儿子学会独立。
0: 那时候大儿子多大岁数？
2: 大儿子15岁。
0: 小儿子呢？
2: 11岁。
0: 让儿子独立，你怕万一妈妈有什么意外？
2: 对，我就想叫我儿子快点独立。我记得邻居离我们院子只有我跟你距离这么远，种着一大片西瓜。我经常发现我两个孩子经常就盯着人家那西瓜不放。
0: 人想吃个西瓜吗？
2: 想吃西瓜。那天晚上我还听说他们两个想偷吃你邻居那西瓜。哎呦，我一下吓坏了，我说不能给孩子养成那偷人家的习惯吧。第二天我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们家那窗台上，我就把我们两个儿子叫在我跟前，我说你给我站住，我说你听好了，如果你们两个谁敢偷吃邻居那西瓜，不管是谁偷吃的，咱们娘三个就同归于尽。
0: 哦哟，
2: 我说我喝第一口，你哥第二个喝，你第三。我的举动把孩子也吓坏了，我说不准哪一天走了，孩子最起码不会变坏呀。记得一次我小儿子跟人打架了，我就二话没说就啪啪啪打我们儿子，当着那这人家那别人的孩子那家长面，他不能给我闯祸呀。所以我才上班走的时候，我就把我两个儿子锁在家，不让他出门。我儿子包括村里人认为我都不是亲妈。
0: 我理解您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您这个方式方法有点极端了。
2: 就像逼儿子那一手势，我没少做过。

0: 真没少做。
1: 那在他们两个孩子心里会不会觉得妈妈变了？
0: 见我好像挺怕的，不爱跟我说话。记得我在祭坛厂上班那天，我要着急叫火去，早上走得急，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袋方便面，还放了几个苹果。我晚上10点多回家一看，哎，我怎么买的这方便面跟苹果，两个儿子怎么一口都没吃呀？
1: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吃呢？
0: 大儿子不说话，小儿子嘴快一点。他说：“妈，你不发话，谁敢吃啊？”
1: 都变成就是你让他们吃，他们才敢吃。
0: 哦，我不发话，他们就不敢动。
1: 那你这管得也太严了，这俩孩子完全被你禁锢住了，等于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2: 我觉得我没错呀，我赶紧把你教育起来呀，我那万一哪一天我不在了，说难听点，不会承受为社会的绊脚石呀。
0: 我想我不能坐在家等死呀，
1: 嗯，
0: 我得出去打工来，我就跟我们老乡来北京了。
1: 后来你就一直在北京打工吗？
0: 我一直在北京当保洁，干10几年了。2011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大儿子就跑到北京了，小儿子也叫到北京了，说我们互相能有个照顾。
1: 小儿子在北京做什么？
0: 他也学厨师的。
1: 这不挺好的吗？
0: 2013年，大儿子给他找到那北京的饭店，
1: 嗯，
0: 结果他跟他同事发生争执了，跟他同事打架了，被饭店直接给开除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一下我就特气，
2: 我就骂他呀，骂他不争气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成器呢，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看你妈为了你多活得多累呀，多苦呀，你怎么给我一点气都不争呢？小儿子好像他也不敢顶嘴啊，真的不敢碰我，他不说话，待了几天他跟我说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哦，我说那好好好，我觉得我儿子想上班去，我也挺高兴的，我说那你就去吧。
0: 我也当时没在意，结果几个月以后他不打电话，那时候我还着急了。
1: 2013年，小儿子那年22岁，
0: 嗯，
1: 走了以后就再没给你打过电话。
0: 没打过一次电话。
1: 嗯，你给他打过电话吗？
0: 我打电话，电话挺清楚。
1: 你跟大儿子说过吗？说你弟弟找不着了。
0: 我给我大儿子北京就能找的地方我都找到了。
1: 嗯，
0: 那天我大儿子陪上我继续找的，他说妈，我得给你好好的说说了，说你看你从你生病以后，就是你虽然挺辛苦的，我们都知道你挺辛苦的，但是你现在变得，你看我们都不认识你了，你说一我们就不敢到二上去。大儿子那天那会谈话啊，对我吃动真的挺大的。晚上我回到宿舍，我一晚上都没睡觉。
2: 我觉着我做的真的是过了，真的太急太暴躁，我是按我的真命倒计时去严厉的要求孩子的，我这个儿子造成的是伤害，我还把儿子给弄丢了。
3: 经过一夜的反思，周芳妮终于明白，自此她生病以后，她是在用自己死亡时间的倒计时和儿子的成长速度进行赛跑。在这个过程中，她对儿子这种拔苗助长的爱，让儿子们有了压力，但却不敢反抗。长此以往，孩子们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这个家也越来越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家重新归位，回到原来那种能够一家四口聊天不睡觉的欢乐时光。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丈夫从甘肃老家接到北京，让那个散掉的家从这儿开始一点一点找回。
0: 我把老公带到北京了，平时我对我自己挺抠的，舍不得买食材。带老公来北京，他身体不好，我就给老公就每天买些菠菜豆腐给他炖着吃。我们公司老板挺好的啊，叫他帮我分点淡一点，在我们公司单位还能扫大院，一个月能挣2000多。 2013年那次我们就很快就攒了7万块钱。
1: 哎呦，那可以。嗯，
0: 给我们大儿子买楼房的时候，我就给交的是首付。
1: 不容易，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小儿子还没回家。
0: 对，
1: 嗯，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跟小儿子离开家之前又有变化了吗？因为大儿子也跟你说了，你生病以后那10年比较极端，所以可能是导致小儿子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2: 我现在性格变得挺好的呀，我在我们保洁公司，我是保洁主管，我手下带着几十个人干活的，我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单位的同事交心，听听人家怎么对他，跟他父母相处的。我给我小儿子得想办法娶媳妇，然后他跟我大儿子一样，他也有楼房住。我肯定活，哪怕是我活以前，我去用我真心内心的爱，我去给孩子生活。我会享受孩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孩子来享受我给他带来的快乐。
1: 周大姐的这个故事呢，跟我们之前很多的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家里的这种教育啊，或者对孩子的这些压力，可能让孩子产生了一些逆反的心理。
4: 我们经常说母爱是伟大的，他用自己极端的方式来管教自己的儿子，让他们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到了一个沉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应该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认识。刚才大姐说她的身体一直是不太好，我们这个圆梦基金也特别邀请了北京妇产医院的王建东教授，我们听一听王建东教授的一些建议好吗？
5: 周大姐，您看您99年治疗完了，放疗完了，到现在没有复发，从您的病史来看应该是倾向于良性的，你方便的话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看看它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其实这个疾病解决了，您的心理可能变化会更大，然后对孩子对家庭这种态度变化会更大。
6: 我想说的是，小儿子，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无论任何状况，不和妈妈联系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你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家人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亲情都是你最牢固的依靠。
1: 接下来大家一块努力好吗？
0: 好，
1: 加油周大姐，来，请您站到这儿。
7: 周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的报名求助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您提供了儿子的名字以及他的年龄是27岁。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在失踪人口数据库当中展开寻找。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有一位山东的网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呢，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就生活在我身后的这一个片区之内。
8: 你好，
9: 你好，
8: 你是家里同事吧？
9: 你不嫌弃的话，不嫌弃。
8: 我不嫌弃，不嫌弃。
9: 啊？
8: 为啥不回家呀？
9: 压力大。
8: 压力大呀？
9: 嗯。
8: 想家吗？
9: 想。
8: 你想家，你不回家？
9: 怎么办？
8: 你不想你妈吗？
9: 想。
8: 你惦不惦记她？
9: 惦记。我没脸，我对不起我妈。如果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应该给她送，那我喜欢她回去。现在想起来，我自己感动了，反正不出来，什么都不想。
8: 这么多年，把他的那个最开始的那种对你的生气人都磨没了，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他现在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我就是心里这一半没有了，就是我儿子，我小儿子，小儿子在，我就这辈子就值了。你妈妈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最终，您的儿子是否同意跟我们来到现场呢？加油，等着我。
1: 我们看到儿子了，周大姐。 啊，可以吗？可以。好，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舍不得扔下他们呀，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试一把去。
1: 我想的实现可能最多10、5年，甚至更短。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管你在哪里，你回来吧，回来能肯定能看见一个全新的家，一个全新的妈妈。我不是原来的妈妈了，我肯定会对你好的，咱们一家好好的过下去吧。

好痛，好痛，好痛！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妈以后再不那样对你了。只要你平安的，儿子啊，没事。
1: 对不起，我是错
0: 了。儿子啊，只要你没事，只要你活着，妈妈就能活下去的。
1: 对不起，我是错了。
2: 看着
0: 起来吧，
2: 看着
0: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2: 抱一抱，
0: 只要平平安安的
3: 活着就对了。儿子，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妈妈能看到你，妈妈就知足了，比什么都强。
4: 好兄弟，来，把妈妈搀
5: 起来，
4: 来来
5: 来，来，来，慢点，
0: 慢点，慢点。
2: 行啊，见着儿子了，好了啊，见着就好了啊。
4: 小伙子，来，用你的力量搀好你妈妈。
2: 没事吧，阿姨？

0: 台阶，看着点啊。
1: 孩子啊，没事，你坐在你妈妈身边。孩子，
2: 妈，你好了，你好好听我说。我不是不要咱们这个家，这么多年了，我真的太压抑了，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攒的20万，我每天，你听我说，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每天睡4个小时，我打2份工，我很自律，我并没有走上弯路。您对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考上个大学，我也做到了，我也参加了成人高考，我在读大二，我一边打工，我一边上学。
1: 我看到现在妈妈状态比前面稍微好一点了，虽然您现在可能心还蹦蹦蹦跳，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孩子回来激动高兴幸福的。刚才我们说了，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帮助妈妈把心里这个病根去除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没说，最重要的这副药在哪儿？在孩子。孩子回来以后，孩子的态度，孩子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药。
0: 另外，我们这一次寻找到济南，也特别感谢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安干警，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让我们对他们致敬。
3: 我们刚才也商量了一下哈，如果大姐的疾病需要治疗，还有需要帮助，我们圆梦基金会提供相应的捐助。
2: 我个人而言，我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我有手我有脚，没有理由接受任何关于社会方面来给我提供帮助。我现在回来了，我可以承担起我的家。
4: 儿子有志气，
1: 真争气的，
4: 真争气，真给妈争气了。
1: 来，
0: 来，走，跟妈妈回家。
1: 哎呀，不谢我，不谢我。
5: 儿子终于回家了，妈妈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相信这位妈妈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乐观幸福。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0: 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0: 王少军，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4: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4: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6: 对
1: 吧？
6: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2: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 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7: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0: 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哦，
0: 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啊、腰椎呀、啊、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啊、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1: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啊，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

0: 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嗯，他既能够造诗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哦，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哦，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 便秘。

0: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3: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3: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0: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
2: 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5: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

0: 白术散和二陈汤。嗯，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嗯，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

0: 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时节已是初冬，后同溪两岸的万顷良田依然是郁郁葱葱。这里是福建绿茶最主要的出产地之一，茶农们忙碌着采摘一年里最后的茶青。田边的沟渠里，自后同溪引来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浸润着冬日里略显干涸的土地。
1: 这条溪水呢，就叫霍同溪，从西往东绕镇而过，滋养着这里的人们。我们沿着水路慢慢的行进，感受到小镇的周围水渠连绵，稻香芬芳，鸟语不断，真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我慢慢的靠近霍同古镇，想去了解它悠久的历史。这是一次对话，更是一次融入。
0: 霍同镇地处福建省宁德市，在秀水与山脊之间，古镇缓缓走过了千年。生活在古街中的人们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铁匠铺中贩卖的是祖辈传下的老手艺，卤水点出的豆腐还是百年前的滋味。在一片市井的喧嚣中，63座明清老宅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古镇的过往。早在唐宋时期，霍同就被道家方士称为天下第一洞天。未登霍同空寻仙，钟灵毓秀的

0: 水土滋养着一方百姓。自古以来，霍童镇人才辈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山的开合刚强，水的柔韧浩荡，交织成坚韧不拔的霍童情怀。
1: 霍童古镇的旁边有一座龙腰山，这里有一条隋代的时候开凿的水渠，山下的溪流经由这条水渠的引导，绕过了山梁，灌溉了山脚下的数千亩的土地。而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在1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水渠依然发挥着作用，造福着一方水土。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霍童古镇的开山始祖黄居。
0: 黄居是隋朝的谏议大夫，与父亲黄龙同朝为官。隋炀帝残暴无道，骄奢淫逸，百姓苦不堪言。黄氏父子多次直言进谏，惹得隋炀帝大怒，欲杀黄龙。提前知道消息的黄龙决定慷慨赴死，并让黄居逃离外地。临别时，黄龙将一首诗交给了儿子：骏马堂堂出外疆，任从隋帝立纲常，身居外境犹无境，志在他乡即故乡。带着这首诗，黄居一路跋涉，最终来到群山环抱中的霍童。霍童山色清幽，河谷秀美，犹如人间桃源。黄居当即决定在此开基立业。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为本，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离不开肥沃的土壤。虽然霍童西南岸的土地适宜耕种，但因山峦阻挡，咫尺相隔的溪水无法直接引入灌溉。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出更好的耕种条件，黄居决定挖断龙腰山，在山间凿出一条水渠。当时有人提醒黄居，龙腰是霍童的龙脉所在，斩断龙腰会断了黄家的代代官贵。
2: 有的人说，等你开了这个水渠王，你也已经是百世了。后来黄居就不相信这一点，不要世代官贵，只要万家香火，他就以责任不拔的精神，一定要把这条水渠开成。
0: 不要世代官贵，只要万家香火。抱着这份信念，黄居开始了凿渠引水的工程。但是黄居也没有想到，工程难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设想。龙腰山的山梁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靠着简陋的工具一点点开挖，进度十分缓慢。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甚至传言黄居挖断龙脉触怒了山神，白天挖下的渠晚上会自己长肉合拢起来。为了澄清谣言，黄居的两个女儿细心设计了一些小石佛作为标高，每挖到一定程度就放上一尊。小石佛越来越多，人们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历经9年的艰辛，黄居带领着家人和乡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修成一条长达千米的引水渠。时至今日，龙腰水渠依然保存完好。
2: 石佛，石佛。
0: 千百年来，每当在水渠中发现小石佛，人们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在霍童人心中，小石佛是黄居精神的化身，是这方水土的守护神。龙腰水渠的修成，让贫瘠的土地成为良田，霍童也因此人丁兴旺起来。为了开辟更多的耕地，黄居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计划在大山的山腹中凿出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隧洞，引水灌溉霍童西北岸的土地。开洞不比挖渠，在没有炸药的年代，几乎就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面对眼前的这座大山，黄居没有退

0: 去，他想到了前人曾经采用过的一个办法，把柴火放在山石上点燃，等燃烧到一定温度时，突然用冷水浇石，使岩石在急剧的温度变化中爆裂，再用简单的工具把裂开的石头一点点撬开。
1: 这个隧洞火烧不是烧几个小时，有的是要烧几天，它温度才能达到。达到以后，水泼一下还不一定会脱落，还要第二次烧。整个工程的推进是非常慢的。
0: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黄居带领着霍同仁，硬是在山腹中凿出了一条总长达700多米的隧洞。
2: 这个洞呢，就是当年黄局用火烧水浇的技术所开凿出来的隧洞。我们看到现在洞壁的这些石块上还会有一些黑色的痕迹，这都是当年因为烧柴火之后所留下来的。洞的宽度其实不太宽，也就是能容下一个人行走1米多的样子，但是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2米半，而且洞顶是比较考究的，修成了半圆形，有一种穹顶的感觉。像这样保存完好的隧洞，在这里目前还保留有5处，加起来的长度一共有83.5米。
0: 黄居开凿的水利工程，让霍同的耕地面积增加到数千顷。史料记载，湖源远流长，岁旱不竭，附近之田尽成沃壤，汩汩清流穿山越谷，滋养着沿途的田园。滴水可以穿石，黄居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凿穿大山，引来了浇灌万亩良田的鲜活之水。这水让霍同成为闽东繁华的商业重镇，这水也流进了霍同人的血脉，柔韧刚强，代代传承。进退一身观社稷，英灵千古镇铜山。霍同百姓们感念黄居的功绩，尊他为霍同的开山始祖、土主神灵，祀石祭祀绵延至今。千百年来，皇室后裔中人才辈出，科考中举者无数，也打破了当年开渠斩龙脉、后代无官贵的流言。
3: 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5000多年，靠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精神。黄局怎么样做到坚韧不拔呢？是在道德的操守和实现责任的过程当中，用岁月、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必须秉持的一件事。
0: 祭祀黄居是古镇人一年中最隆重的庆典，人们搭台唱戏、敲锣舞狮，久而久之就孕育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民间技艺和表演。传承千年的霍同献诗最受人们喜爱，通过柔软的麻绳操纵起70-80斤重的木偶狮，舞狮者既要有充沛的体力，更需要熟练的技巧。
2: 那像比如说我要来试一下的话，你觉得我能拉得动吗？
4: 可以可以可以，你来试一下，
2: 可以吗？
4: 试一下，试一
2: 下。可以啊。啊，他完全不动。你们这个要练多长时间才能配合得这么紧密啊？
4: 如果是上场的话，起码15年以上。
2: 15年啊！
0: 15年的光阴，寒来暑往，扎马步、练腰功、提臂力，其中甘苦可想而知。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传承这门古老技艺。如今，霍同献诗这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民间技艺，正以其独特的刚柔之美，登上更为广阔的舞台。
2: 近代中国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内忧外患，让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镇也难以再守住。

0: 性。越是在国语家承受危难的时候，伙同人迎难而上、滴水穿石的韧劲越发的明显。
1: 在霍同镇老街的中段，坐落着一座静谧的古宅。这个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黄树荣。清光绪年间，黄树荣考中进士，出任广东茂名知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树荣目睹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中革命烈士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从此之后，黄树荣开始潜心研究中外法律、政治书籍，阅读新报刊。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最新学说莫如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潮如同一股清泉，注入进霍同古镇的老宅旧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年轻人。1930年，20岁的阎阿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时任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叶飞一起在霍同开展革命工作。敌人的一次次搜查追捕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阎阿兰那时候就和叶飞住在一起，听楼下风声紧的时候，他就马上两个人转进那边去。
0: 转哪里？
2: 转这边。
0: 哎、
2: 嗯，就这个小洞。
0: 坐的、哦、这是一个暗门。
2: 我们平常人看的是没有地方可走的，他实际上的就可以这边进去。两个人睡的地方啊，就是这个针衣拿去睡，查不到他们，就两个人躲在这里面。
1: 1933年5月的一天，阎阿兰、叶飞率领50多位工农自卫队员，一举攻下霍同民团团部红街宫。这是闽东著名的霍同农民暴动，打响了宁德县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然而一个多月后，阎阿兰不幸被捕，关押在文昌阁。敌人对阎阿兰进行了通宵达旦的严刑拷打，为保护革命组织不受破坏，阎阿兰忍受着粉身碎骨的剧痛，始终不发一言。毫无收获的敌人恼羞成怒，第二天清晨就将阎阿兰押赴刑场。
2: 那些枪毙的时候在那个板头上面，在那边一路喊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一路叫到那边被他枪毙。枪毙我一个阎阿兰，后面还有人，一定革命会成功。
0: 他被抓起来有多大？
2: 大概20几岁。
1: 阎阿兰的牺牲激励了无数霍同人民前赴后继。不久，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在霍同成立，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霍同组建。霍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韧不拔，舍身赴死。霍同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坚实可靠的红色堡垒。今天古镇中的孩子们常常会在阎阿兰的墓碑前放上一束鲜花。天蓝水清，这片阎阿兰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来热爱的土地，终于再次迎来安宁与祥和。如今的霍同镇老宅里居住的是闲适的古镇人家，街道上往来穿梭的是追古思今的游客，古镇旁演绎的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民俗。每当天气晴好，古镇旁的霍同溪上总会出现几位年轻人的身影。冲浪人手握横篙，脚踏直径10几厘米的竹木，随着波涛起伏擦石穿行于激流之中。历史上霍同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为了将林木运送出山，人们练就出独木冲浪的水上绝技。霍同溪滩险浪急，只有百折不挠才能勇往直前。千百年来踏浪而行的霍同人

0: 正如这任而不舍的堂主，一路走来，代代延续着小镇的活力与生机。
1: 老镇上的大石块、木板门、老水井，都在默默地见证着古镇的历史沧桑。老铺子的芋头包飘出的香味儿，还是那种家乡的味道。老字号里的老手艺，遵循的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做法。时间的脚步到这里好像放慢了。
0: 霍同老街上，众多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老手艺，沿袭传统，匠心捕捉，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霍同与茶的缘分由来已久，因为适宜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霍同一带所产天山绿茶，自唐宋以来一直贵为贡茶。古镇几十公里外的三都澳港口，是中国近代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霍同也因此成为福建闽东地区茶叶重要的集散地。然而，随着水运交通的没落，霍同茶路变迁，大山深处的茶市逐渐沉寂。这片茂盛的茶园，13年前只是一片荒山。那时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霍同镇的坑头村十分贫困，当地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2003年，福建省茶科所前来调研，建议他们种植茶叶新品种金观音。然而，近百年来，这里的农民早已不种植茶叶。面对专家的建议，村民们有些犹豫不决，如果试种失败，就会断了自家的生计。但26岁的谢正生却下了决心，他觉得霍同的先人们曾用数十年的时间开山挖渠，把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沃野良田，如今身为霍同的后人，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没有多余的田地，这几个年轻人就扛起了锄头，跑到附近的荒山上重新开垦出一片农田。当年冬天，山上气温低至-7-8度，土地冻得硬邦邦，他们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挖开。尽管进度十分缓慢，但还是赶在春季前种上了第一批茶树。
2: 从2003年的9月份开山开始，一直挖到2022年的好像有4-5月份了。你说才挖多少啊？总共才挖了50亩。
0: 50亩土地是谢正生他们的全部希望。不久后，收获了第一批茶叶。这几个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新茶，去往铁观音的故乡福建省安溪县，想在这里的茶市上卖出个好价钱。然而，由于茶叶种植技术不过关，再加上制作工艺粗糙，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2: 一泡铁观音是毛茶，一个袋才10来斤，一斤人家出的是260的 PUR 吧，人家10来斤茶叶买4000多块，我们100斤茶叶买180，我们要2000斤茶叶才买那么的价格。
0: 巨大的落差让谢正生有些沮丧。回到霍同后，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各式各样的目光，谢正生的倔脾气上来了。
2: 我总觉得我的大方向已经把我这个人锁住了，到那个时候只有去坚持了。
0: 凭着一股韧劲儿，谢正生他们在安溪住了下来，白天到茶农家学习制茶，晚上回到住处翻阅资料。每天早上6点，他们就来到早市，详细记录每一家茶商的销售情况。2年间，这几个年轻人多次往返于霍同、安溪两地，终于掌握了所有的技术。2006年的春天，他们对茶树进行了改良，提升了制茶技艺。当年茶园出产的茶叶品相、口感有了质的飞跃，被茶商们争相收购。坚韧不拔的精神让这群年轻人收获了成功，也让这

0: 这个贫困的老区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荒山上的50亩茶园已经发展到1800多亩，出产的茶叶多次荣获茶王称号，茶农们的人均年收入翻了十几倍。小小的茶树凭借霍同仁的韧劲儿和巧劲儿，成为摆脱贫困、富民强镇的希望之树。
1: 所有坚韧不拔的人，他都是有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故土，秉持着世代传承优良的道德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社会的责任。所以中华民族这些的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不断说过去能够做到，现在能够做到，未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2: 几年前，霍同的年轻人还在向往着外面的世界，而如今回到家乡、留在家乡的人越来越多。霍同的老街还是这样的卓朴祥和，而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却已经越来越紧密。1400年前，开山凿渠的黄渠凭着一股韧劲铸就了古镇今天的荣光，而这股的韧劲依然流淌在霍同人的血液当中。
0: 在霍同古镇边上有一座马场，马场的主人是24岁的霍同人严倩辉。在开办马场之前，严倩辉和家人在镇里开了一家酒楼，生意十分兴旺。随着旅游的开发，这个90后的年轻人有了和父辈不同的想法。3年前，他租下了这片河滩，当起了养马官。因为没有经验，第一匹马买来时强壮健硕，到严倩辉手上几个月就瘦成皮包骨。
3: 那瘦了之后，当时就把马拿去卖掉，因为那些马已经瘦得太离谱了，根本就没法看，我们也损失了很大，当时非常痛心。
0: 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的霍同小伙没有轻易放弃。经过几个月不眠不休的学习，严倩辉终于摸索到一些养马的门道，他喂养的马匹渐渐精神了起来。正当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却把他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基础吹得一干二净。3匹训练已初见成效的马全都生了病，马棚也被刮得七零八落。为了治疗马匹，重建马场，严倩辉不仅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还四处借钱。镇上的人也笑他好好的百万富翁不做，非要去当个负债累累的养马官，就连家里人也看不下去了。
3: 家里面一直在反对，所有人都有经常跟我提到马这行业是没什么好做的，非常苦非常累，我们在马棚里面坐着，一直在考虑着我该怎么从头开始。
0: 重重压力反而激起了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和激情。经过2年的努力经营，马场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轨，哒哒的马蹄声再次回到充满茶香的古镇日子里，向人们讲述着一个百折不挠的故事。像严倩辉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故土挥洒着他们的热情，发挥着他们的创意，让万家香火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打开霍同的千年记忆，如同一幅厚重饱满的画卷，每一处跌宕起伏，或婉转或激烈，却都以水一般的柔韧与刚强聚合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0: 每年9月28日，南京游子山上的文圣殿前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孔仪式。来自山下七桥镇上的孔氏后裔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先祖孔子的诞辰，一些汉服以煮新香，在缅怀先祖功德的同时，也在重温着流传千年的家规祖训。绵延的文脉，秀丽的风景，造就了七桥古镇温婉灵动的气质。密布的水网环抱着万亩良田，成就了一处富庶鱼米之乡。依着山，傍着水，这个江南古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1: 七桥古镇地处苏皖交界，水路交通便利，历史上这里曾经相当繁华。南来北往的船只摇来了南方的丝绸稻米，摇去了北方的山货桐油，在忙碌和喧嚣当中摇走了流水一样的岁月，却摇不去七桥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0: 七桥镇因一座古老的木桥而得名。西汉末年，丞相平当为了躲避王莽之乱，辞去官职后携带家眷来到这里隐居。为了方便族人通行，在河上修建起一座木桥。
2: 为了防止桥身腐烂，他刷了一层漆。史书记载，丝以丹漆，因为漆在古代的时候是一种很名贵的材料，所以当地人就把这座桥称为七桥，把这条河称为七桥河，把边上的这个古镇称为七桥镇。
0: 七桥河水静静流淌，记录着古镇流逝的时光，也见证着古镇的历史变迁。700多年前，一支孔氏后裔来到此地，也把孔氏家族一行天下的遗风带到了这里，悄然地改变着这座江南小镇的文化气质。南宋德佑年间，孔子第53代孙孔同孙带领家眷从浙江迁居金陵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当时正值宋元两军交战，元军统帅伯颜率领大军攻下金陵城后，为震慑南宋朝廷，开始大肆屠杀汉人，一时间金陵城中尸横遍野。孔同孙一家

0: 将近十口人，最小的儿子孔文玉尚在襁褓之中，家人纷纷劝他赶紧回老家避难。可是孔同孙看到全城百姓惨遭屠戮，不愿独自逃生，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1: 第二天呢，这个孔同孙呢，他去吹带总时，带着这个孔子像到游军帐篷去找统帅。
0: 援军统帅看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敢独闯大营，不由得心生敬佩。面无惧色的孔同孙冒死怒斥援军的暴行，并拿出孔子像向他们传授崇德重道的理念。
1: 请日不杀，不要杀无辜杀老百姓，要取信于民，因这个福量和跑量来中国百姓，老百姓不会服你，他只会恨你。
0: 援军统帅被孔同孙打动，当即下令全军禁止掳掠，不得滥杀百姓。孔同孙靠一己之力救了全城百姓，父老乡亲把他供入乡贤祠，尊享后世香火。不久之后，孔同孙因病去世，但他的故事却一直伴随着小儿子孔文玉长大。成人后的孔文玉游历天下，在游子山下的七桥镇定居下来，并写下诗作《卜居游山乡》：耕稼馁在中，物叹谋生拙，忧道不忧贫，饥寒力豪杰。从此，忧道不忧贫便作为七桥孔氏的家规祖训，被写入族谱，教化着后世子孙。

0: 700多年来，孔文玉的后人在这里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如今，这里的孔氏族人已经接近3万，七桥也成为了除了山东曲阜之外最大的孔氏族人聚居地。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成人礼，而成人礼上诵读的孔氏家训，也许正是这个家族经年不衰的原因所在。
1: 良好的家风，到明朝初年，孔氏家族成为七桥的名门望族。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七桥孔家治家有方，拥有的良田每到丰收时，稻米多得无法计算。但生活安乐富裕的孔氏后人，却从未忘记祖先的教诲。明正统年间，江南大旱，很多人饥饿而死。 市面上稻米的价格疯涨，对于存粮颇丰的孔家来说，哪怕以平时的价格把米卖掉，也可以好好赚上一笔。但是，一向重义轻利的孔氏族人却毫不犹豫地决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2: 家谱中记载，与其失而立足己，何若散而立足人？与其卖了来赚钱，为什么不捐了来帮助更多的人呢？
1: 七桥孔家捐出的2000多担粮食，拯救了当地6800多名受灾百姓，人们感念孔家的义举，朝廷也大为褒奖，敕封数位孔氏族人为义官和义民。历史上，七桥孔氏家族的善行义举还有很多，在过去的700多年间，从赈济灾荒到捐建育婴堂。 设立一种一度，在故城壶口放置燃灯，一代代孔氏后人追随着先祖的足迹，把重义轻利的文化根植在了这方水土中，成为每个七桥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古镇也因此有了更长远的发展。 水陆交汇的便利给七桥带来人气。

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

0: 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坐下。咱们也得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啊，
3: 就这儿吧。
4: 哎，走。
3: 卖香瓜了，卖香瓜了。
5: 你们俩什么地干活？
3: 卖香瓜，要不要尝尝？太君香瓜甜，解渴啊。
5: 有谁有？
3: 咦，香瓜可甜了，解渴呀。哎，走，我们走，我们走。太君别生气，走走，太君不生气。哎，太君，太君尝一口，尝一口。我们走，我们走。
5: 有戏！哦啊！太君，八个，通通太君去。
3: 给我点钱，我卖给你，可以便宜。
5: 通通太君去，八个。

0: 炸药的事是我的错，这我认。可我也没有想到这炸药会潮成这样。
1: 我明白，大当家的你就是爱占点小便宜。
0: 老三，我听你这个话怎么好像是在骂我似的？
1: 我这个人就是想到啥说啥，我真没有骂您的意思。
0: 是不是我都不管了，反正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八路肯定不信任我了。你说咱们寨子又缺家伙，这事儿怎么办呢？
1: 这好办啊，我再背一批炸药过去不就结了？
0: 老三呐，事情没那么简单呐。八路现在已经不信任我了。
1: 大当家了，不是我说您啊，你也该吸取吸取教训了，以后可不能再这么抠了。
2: 于老三，大当家的让你出出主意，你这么老拿话损大当家的。
1: 我怎么就损大当家的了？
3: 大当家的，这您吩咐我去做，我照着办事儿没问题。
1: 您要是让我出主意，那真是为难我。
0: 这样，咱们一定要赶上八路打小鬼的这一波行动，军火肯定能封给咱们一些。就是不分七成，分四五成也行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

0: 我这伤也算是好透了，队长硬是不带着我去侦查。打赵庄炮楼，我一定要参加。
1: 伤没好嘛，就不要打仗嘛。我说你也是个瓜兮兮的，要是我的话，我伤好了，我也不打仗。
0: 你懂什么呀你？
1: 铁姑娘，你不是回家的吗？咋回来了呢？
2: 马上要打仗了，我能不回来吗？吴忠义呢？
1: 侦察敌情去了。
2: 不是都要开打了吗？这个时候侦察什么敌情啊？
1: 作战计划要赶，你不晓得吴队长亲自去侦察的敌情。反正呢，有的人下半盘，之前定的计划要改。
2: 什么意思啊？谁下绊子了？好好的计划怎么说改就改了呢？
0: 小四川，别胡说，这不关铁姑娘的事儿。
1: 我没胡说八道，我说的是事实。铁姑娘，你坐，我给你慢慢说一下啊。你坐。哎，不是，我们之前定的是要用炸药去炸炮楼，是不是？
2: 对啊。
1: 后来吴队长发现根本就不得行。
2: 怎么会不行啊？我爹不是派人送炸药来了吗？
1: 你要说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有点笑人了哈。你爹送来的炸药，那是收草了的，如果边门都不得响。还有那个啥子于老三，他辛辛苦苦的背了，又辛辛苦苦的背回去。吴队长只生气哦，他牙子不理你爹了，直接自己去炸炮楼去了。
2: 你说吴忠义跟我爹闹翻了？小四川，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是，跟我也没得关系。你抓到我抓住，你有话好生说噻。哎，铁姑娘，你爹送来的炸药，它是受潮的，它根本就炸不响。还有那个啥子于老三，那是被吕连长给轰出去的，跟我也没得关系。你放了我！
2: 你胡说八道！我明明听到我爹跟吴忠义说好了，吴忠义要分给我爹八成的缴获，我爹怎么可能送一批受潮的炸药来？
1: 那我咋晓得呢？那万一你爹发神经病，他突然害怕了呢？反正吕连长说了的，凡是送这种受潮了的炸药，那不是得汉奸，就是卖国贼。

0: 这事儿真是办得太混蛋了。野边这事儿干得确实混蛋。谁让你说我爹的？他做的，我就骂不得。再说你不是也骂了吗？那是我爹，我能骂你能骂啊？
1: 那我骂都骂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吕修文，你再骂一句你试试，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啊！
2: 放下，好男不跟女斗。再说了，你也没必要为了武忠义六亲不认的，不值。武忠义身边不止你一个女人，田家庄有个喜妮儿，根据地有个李医生，且轮不到你。再说了，武忠义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拈花惹草的，你离他远点。
3: 吕院长，坐里躲。
2: 吴队长，
0: 他就是有作风问题啊！行了，小思辰，吕秀文，你就别添乱了。我添乱了吗？我说的是事实啊。就是，人家就是实事求是的，你受不受得起？谁是李医生啊？李医生是谁啊？
2: 反正是个女的，
0: 吕秀文，你再说武忠义，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田莲花，你别来劲啊！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揍你。
0: 你来呀！你老动嘴皮子算怎么回事？我早就让你武忠义放了你了，你别追了！再追我不客气了啊！你给我站住！站住！
2: 队长，怎么回事？赵大驾放着鬼子不打自己家人到县打起来了。
4: 说正事吧。我和大奎进去摸了徐家寨兵营的情况，秀儿，我看到了鬼子的炮队。什么型号的炮？
2: 什么型号我说不清楚，是一种中型火炮。
4: 中型火炮也有好几种，近的能打四五里，远的能打十里，我得看看具体是门什么炮。
2: 哦，这个只能到时候你再去看了。
4: 我还得去探探兵营到军火库之间的距离方位，要是摸不清这个。
2: 再大的能耐，也不知道炮弹落到哪儿。行，我跟你一块去。
4: 哎，咱们说好了，炮到了手，那就是我的事儿了，怎么打我说了算，你不许干预。这个你拿手，
2: 听你的。那行，那今晚咱们俩就去摸清两个目标的坐标点。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徐家寨兵营里面的状况，有200多个鬼子，如果硬打。
5: 肯定是啃不下来，所以在路上，我想了一个办法。啊，回来路上队长拉着难商量啊，所以这个办法呢，难也有点功劳。陈主规模啊，这支队伍怎么这么难以捉摸呀？
6: 报告，
7: 什么事？
5: 司令官阁下来电，进攻八路军根据地要严加布防，尤其是军事要地，是最高等级的防御，
7: 请司令官阁下放心。
5: 嘿。
7: 我的想法是，分成三个组，我和小四川做一组。
8: 啥子？副队长，你晓得我打仗不得行，其他的我做啥子哦？
2: 你放心，你的任务还是做你的保务员。
8: 来，哪点行？我是专业人才，专业人才就要放到专业的地方，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2: 行了，你别说了。

0: 吕修文和鲁大奎，你们带几个兄弟做一组。第三组，三户，你带着铁姑娘。
1: 吴大哥，我要跟你一组。
0: 其他两组都有特殊的任务，你做不了，只有第三组是负责接应，你要不愿意参加，随便你。
1: 什么特殊任务？你们能干的我都能干。
0: 铁姑娘，这是作战，出了纰漏就会有伤亡。
2: 只要是觉得自己有资格不听从指挥，趁早退出。三虎，你的伤还没痊好，你就和铁姑娘在一起负责接应。
3: 我的伤已经好到能打仗的程度了。
2: 不过，你安排什么任务，我就做什么，坚决服从命令。
0: 好，那我们今晚就开始行动。

0: 小鬼子，这兵营建得可真结实，咱们就十几个人，能拿得下吗？
1: 硬打肯定是不行，也没打算硬打。
0: 还不又是偷偷摸摸那一套。
1: 哎，你是不是觉着我指挥这一套？
0: 你这人呢，打仗嘛，主意是比较多，但是翻过来调过去就那几招，没新鲜的。
1: 这话说的，程咬金还不也只有三板斧？
0: 拉倒吧，别抬举你自己了，你能跟程咬金比？
1: 不管有几招，能管用就行。走，我带你看看小鬼子军火库去。

0: 看见了吗？防守很严的。
1: 这个距离，从那边用炮应该轰得着。不过天黑了，看不清楚。白天我还得来一趟，确认一下坐标。
0: 行，明天白天你自己来。
1: 行了，地方我知道了，回吧。
0: 别急，我再带你去个地方，跟我来。

0: 地方戒备怎么也这么森严？鬼子的补给站，吃的喝的穿的盖的全在里头，生命线呢？你是准备和军火库一起一锅端？对，打就打个痛快的，轰他个灰飞烟灭。我倒想看看他们拿什么打我们根据地，光着屁股怎么在齐鲁大帝过寒冬？
1: 小鬼子，就得这么打。
0: 撤吧。

0: 秀儿，明天你一定要更精准地测算距离。这个用不着你说。我知道打炮的事你比我明白，真干起来就要做到弹无虚发，一炮一个准。主要是抢时间，速战速决。吴忠义，我问你个问题。新梅的事别问。
1: 行，那我问你点别的。你说。

0: 当初我没想打魏三武，但还是把他打伤了。这么算来，我至少欠他半条命。后来你把他救活了，那就成我欠你的了。我帮你打完这仗，是不是就还清了？
1: 账算得挺清楚。秀儿，又来这一套，你就不能来点新鲜的？
0: 吴忠义，我怎么单独跟你在一块儿，这手就痒痒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1: 我觉得我挺招人喜欢的。
0: 拉倒，别自恋了。
1: 枪别走火了，仗没打完，你还不算还清我人情。再说你要把我打死了，那不是便宜鬼子了吗？
0: 两个目标我都看好了，心里我也有底了。这一仗没有你，老子领着大家伙一样打鬼子。
1: 这么有把握？说出来让我听听。
0: 想学？没门儿。吴忠义，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现在是老子拿枪对着你，你东扯西扯的，是不是想拖延时间？
1: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儿，你几次想要我的命，我给你的枪能装子弹吗？隐蔽。
0: 吴忠义，你小子真够阴险的。
1: 你就是个别扭人，逮着机会你就要别扭一回。
0: 老子就是要跟你别扭。
1: 我可以开枪打死你。
0: 有种你开枪啊。
1: 也就问你听着，你要是再闹内讧，就别再跟着武工队。
0: 哼，这话你以前说老子还怕三分，现在是你需要老子替你们打掉鬼子的兵营，是你在求老子。
1: 你记住，就算我以前欠你，但是老子救过你的命也算还清了。我实话告诉你，你打伤魏三虎那回，我就想揍你。你以为你会开炮了不起吗？武工队离开你就打不了鬼子了。再弄幺蛾子，你给老子趁早滚出武工队。
0: 吴忠义，你最好别让老子逮着机会。
1: 你要想留在武工队，是我给不给你机会才对。

0: 拿捆。哎，队长，队长，
1: 大哥你听着，
2: 以后这个吕修文就是武工队的特殊人员，你们俩都帮我盯着，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携带武器。
0: 咋了队长，这王八蛋是不是又对你下手？来揍他。
2: 行了行了，我已经揍过了。
3: 烈子，你爪子死了不？你这是爪子。
4: 滚开。吴忠义，今天的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早晚有一天我让你给老子全还回来。
3: 哎，你没完了是吧？
5: 要报仇是吧？拿去啊，别磨磨唧唧的。吴忠义一而再再而三让着你，你来劲了。吴忠义，是不是你说的武工队不许起内讧，谁起内讧谁就离开武工队，怎么这个道理到了吕修文身上行不通了？我想看看你怎么秉公处理的。吕修文，枪在这儿，拿去啊，拿去啊。

0: 我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很不满？
1: 吴队长，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不对，我想继续留在武工队，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2: 队长，你总歇老嗦，
0: 你闭嘴！

0: 我家楼子，滚！我们计划就是这样，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倒是都明白了，就是觉得交给我们这组的任务实在没多大意思。怎么叫没意思？鬼子的增援至少要2个小时才到，等他们到了，你们那组都已经完事儿了，我们这组就等于是望风的。
1: 望风怎么了？望风也是革命工作。行。
2: 那以后这个革命工作就专门交给你负责，怎么样？你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每次打仗都要抢着危险的事去做呢？你们看看人家小四川，只要躲得过去，他就一定会躲。偶尔，也要发扬一下小四川的风格啊！哎，
3: 吴队长，我觉得你现在说的是太对了。为啥子？因为我是专业人才。哎。
2: 好钢教育在刀刃上，对不对？好，专业人才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
4: 行了，别蹬鼻子上脸。
2: 哎，小四川，那么武功都要都你这样的，干脆散伙得了。
4: 你没听吴队长讲啊？啊，这次我的作用要比一百个战士的作用都要大。
2: 你都太可以回答，那你的作用还有一百个战士的作用大呀？

0: 前田君の緊急命令だ。君たちは今晩ジャオジャローズへ増援する。そこ兵力増加だ。
1: はい。
0: 君たちは今晩シュジャジャへ移動しないといけない。厳密防衛だ。
1: はい。
0: 出発。
1: はい。
2: 时间差不多了，小四川，开始发报吧。
3: 吴队长，要不然晚点再发，要是鬼子来早了咋办呢？
2: 时间都算好了，要是发晚了，计划就泡汤了。发吧。
3: 那这次要是出岔子了的话，不怪我。
2: 打仗没有每件事都按自己的想法来的，要是出了岔子，大家随机应变，发去吧。
3: 是。

0: 时间跟预计的差不多，大家各就各位，准备战斗，走。
1: 准备。
2: 报告。
1: 知道。
3: 前列各线，截获八路军的密电，
1: 马上找人破译。
3: 嘿。
4: 怎料进去啊？
0: 一进去就是发疯电报。你不说自己是专业人才吗？现在使用你专业的时候到了。
4: 你们这些八路军不欺负人，但是为啥总做这些不要命的事情呢？
0: 小四川，我告诉你，打仗的时候越是不怕死就越不会有事儿。
4: 怎料，
0: 你看我不怕死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4: 让我怕死，我不是养的活得好好的呀、啊、
0: 那是你命大，一会儿进了电报室就该你大显身手了。
4: 放心，炮工人家绝对不得拉稀摆带。
0: 好样的，跟紧了。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主力全部都抓住？
1: 我们的主力是谁？
2: 我们的主力是谁？
3: 我们的主力是谁？
4: 我们的主力是谁？
5: 我们的主力是谁？
6: 我们的主力是谁？
7: 我们的主力是谁？
8: 我们的主力是谁？
9: 我们的主力是谁？
10: 我们的主力是谁？
11: 我们的主力是谁？
12: 我们的主力是谁？
13: 我们的主力是谁？
14: 我们的主力是谁？
15: 我们的主力是谁？
16: 我们的主力是谁？
17: 我们的主力是谁？
18: 我们的主力是谁？
19: 我们的主力是谁？
20: 我们的主力是谁？
21: 我们的主力是谁？
22: 我们的主力是谁？
23: 我们的主力是谁？
24: 我们的主力是谁

0: 快打开。
1: 好了，
2: 报告，
3: 徐家寨兵营遭遇八路军大部队攻击，敌军攻势猛烈，请求支援。
1: 哎，俺不会说鬼子话咋弄啊？
4: 跟着我，别说话就行。
1: 万一问俺呢？
4: 不会问你的。
1: 有情况，隐蔽。
4: 吴忠义他们行动了，这跟约定的时间对不上了。
5: 吴大哥才刚进去，就算行动了，鬼子也不可能这么快赶过来。
6: 情况有变化，看来正好一队鬼子到徐家寨兵营来了。
1: 俺们这组还没准备好呢，这咋弄啊？
6: 拿阻击，为队长争取时间。枪声一响，他就知道我们这边情况，准备战斗。
4: 不能这么打，咱们就在鬼子兵营附近，一旦开打，不但之前的作战计划泡汤了，而且兵营里的鬼子要是出来支援，咱们就会腹背受敌，到时候伤亡就会更大。
6: 那你说怎么办？
4: 派人引开鬼子，让他们兜圈，给吴忠义争取时间。不过
1: 啥？
4: 引开鬼子的人会很危险。
6: 这里只有吕修文会说鬼子话，这儿肯定离不开你。我去。
1: 哎呀，难去，都别跟难争啊！这里边难伸手最好了，难去最合适。
4: 都别争了，大奎说的对，让他去。再婆婆妈妈的，耽误了战机，伤亡就会更大。注意安全，小心点。
6: 大奎要小心。
7: 现在阁下，八路军的迷点已经破译。
1: 什么情况？
7: 八路军的部队计划在今天晚上袭击徐家寨兵营，
1: 马上派部队支援。
7: 前天阁下，早些时候按照您的吩咐，属下已经派出了几支部队到各处去增援，其中一支部队增援的目的地正是徐家寨兵营。
1: 出发多久了？
7: 2个小时前，算起来应该已经到了。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

0: 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读。

0: 刻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秦代部下，八路军的迷点已经破译。
3: 什么情况？
2: 八路军的部队计划在今天晚上袭击徐家寨兵营。
3: 马上派部队支援。
2: 前天阁下，早些时候按照您的吩咐，属下已经派出了几支部队到各处去增援，其中一支部队增援的目的地正是徐家寨兵营。
3: 哟西，你真是员副将了。

0: 是不是鬼子发现我们了？枪声是从兵营外面传进来的，应该是三虎他们遭遇了敌军，正在设法掩盖他们。发完了没有？
1: 没有。
0: 赶快发！
1: 宋浩，那发完了，您再送我一遍。
0: 徐家寨兵营遭遇了八路军大部队的攻击，敌军攻势猛烈，请求支援，快！
1: 好。回来了，我们可被揍了吗？
0: 别害怕，鬼子被外面枪声吸引住了，暂时不会有什么。
1: 那都发完了，为啥子还不走呢？再不走就走不脱了。
2: 法官，前の閣下、今徐家寨から電報です。徐家寨は侵攻を受けました。
3: やっぱり侵攻したかな。

0: 快！九叔，听好了，别着急。我说八路军已经攻占了兵营，
1: 援军尚未抵达，快发！

0: 时间差不多了。
1: 我来打头阵。
2: 哎，别冲动，计划行事。
1: 情况不是变了吗？既然变了，就该真刀真枪跟鬼子打一仗啊。
0: 铁姑娘，我们就这几个人，要是打变营的话，只能是送死。
1: 那铁叔怎么办？
0: 朝天开枪，把大奎引走的鬼子再引回来，让他们以为大奎只是调虎离山，咱们按原计划行事，让他们自相残杀。兄弟们，朝天鸣枪！

0: 派出的第一波援军来电，他们已经到达了徐家寨边缘，但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被调出了一段距离。敌军正在蒙攻边营，他们在紧急回防，预计很快就可以到达。
1: 哟西，正好来个前后夹击。第二波援军什么时候到？
0: 预计还有一个半小时。
1: 徐家寨兵营的防守程度，再加上已经抵达了第一波援军，坚持一个半小时完全没有问题。这回八路要栽大跟头了。
2: 好军，
3: なんだ？
2: 弊社から電報、徐家寨が占領されました。
3: 何？
4: 小鬼，小鬼，兵舎八路占领されて、早く復讐してくれよ。
2: 好部官，なんだ、前田閣の命令です。徐家寨八路都占领されました。至急進撃、援軍を待ってくださいと。
3: 至急進撃だ、行こう。
2: 早く。

0: 人だ。
1: あ、うちの兵士だ。
2: 何があったんですか。
1: デクイだ。
2: 気をつけて。デクイだ。我らの振りをしてんだ。初撃要員。
3: はい。

0: 出狗咬狗的好戏总算是上演了，
1: 血不是得神仙，你以为把他砍了刀啊？咱们的人没有那么强大的火力，一定是兵营外面的鬼子和兵营里面的鬼子干起来。开枪！哎呀，那太好了，我们等他们打起来，我们赶紧撤嘛！
0: 别着急，再等等。
1: 电报都发完了，我还在这爪子，我们赶紧走嘛！
0: 一会儿我带你出去打黑枪。
1: 这打黑枪过不去，万一他们要是发现是自己拿自己拿上来了，
0: 放心，不会让他们发现的。
1: 副队长，我还是怕的。
0: 害怕？那你自己先出去啊。
1: 过不去。

1: 我们命第二波援军加快速度，火速增援。快跑！命第二波援军火速增援。小子山，外面现在有鬼子等着我们击杀，去不去？
2: 过不去，
1: 因为我是寡人，走。你听我说。 鬼子现在打得正猛烈，我们出去以后找个地方躲起来打黑枪，保证不会被发现。
2: 那我们能不能躲起来不打黑枪呢？万一叫鬼子发现了的话，我们就死定了。
1: 躲起来不打黑枪？啊，那你躲起来躲好了，我自己去啊。

0: 别害怕，这很安全，再是打黑枪不会被怎么想。那你快打一枪吧，我部队行动，我们再回敌方。别瞎点事儿。
1: 等会儿，还真咋做放黑枪还有灯？现在是外面的鬼子火力比较猛，我们不能帮着他们打里面的鬼子，我们的目的是要他们两败俱伤，最后再来收拾残局。我和三虎已经说好了，哪边鬼子的火力猛，就打哪边的。藏好了。
2: 铁姑娘枪法不错呀，
3: 鬼子现在就是摆在明面上的靶子，
2: 我们不能老在一个地方打，太危险了。

0: 好了，歇会儿吧。我们不能帮冰影力的鬼子把外面的鬼子全消灭了。现在该轮到队长出手了。
1: 三虎哥，你让我再打几枪嘛？你去帐上打好过瘾的。
0: 铁姑娘，出来的时候你说过会听我指挥。如果你现在不听我指挥，打完这仗我会把这些都告诉队长。
1: 别啊，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你别告诉他，他这个人板起脸来生气，我还是很怕的。跟我来。
2: 鬼子反应比较猛烈，我们要帮着外面的鬼子打里面的。这鬼子该是冷不熊，
3: 打到打到就变痒了。要是鬼子的话，你不会觉得奇怪啊？
2: 小四川就是这样，鬼子一直以为他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弹药不多，火力减弱是很正常的事儿。再说现在打得那么猛烈，他们没工夫想这些事儿。

0: 那么大的强大火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给我军重创。
1: 钱天军，八路军擅长奇袭，兵营里的守军没有防备，随后他们依靠兵营的坚固防守对我军进行打击。这件事事出有因，小泉阁下也不会责怪你的。
0: 好，我现在已经不在意小泉阁下的责怪了，我只在意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赢。快点催促第二波援军，让他们马上赶到。
2: 嘿，马上催促第二波援军立刻赶到。嘿，
0: 如果第二波援军能及时赶到，这一仗我们还有翻身的余地。
3: 带我们出来收拾残局。
1: 这叫出息的啊。
3: 你是专业人才，保护好自己就行。

0: 回复吗？
1: 前方还没有回复，应该是战斗十分激烈，增援部队的化物员没有留意到我们的呼叫。
0: 他就是干这个的，怎么会没有留意？
1: 恐怕是打死你，
0: 不可能。

0: 害你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害你的老母爸回家，
1: 我回去看我老娘，我害你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害你欺负我，我害你让我不发回家。
2: 行了，子弹都打光了。
1: 鬼子，鬼子了，
2: 鬼子没那么可怕吧？
1: 那我是不是也是抗日英雄了嘞？
2: 当然是。
3: 喊什么呢？
4: 他们说他们胜利了。
3: 胜利？鬼子怎么胜利啊？胜利只会属于咱们中国人的。
4: 走，跟武忠义会合。
3: 走，兄弟们，
5: 走。
6: 队长，
2: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
6: 都清理好了，鬼子的尸首都已经动了手脚。他们看了，肯定是认为大部队干的。这下子，他们肯定像发了疯一样，在境内寻找我们八路主力呢。
2: 干得漂亮，辛苦。
6: 没什么辛苦的，我还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呢。很多鬼子恐怕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今天打了鬼子的，我也是抗日英雄了。
4: 真的假的？
7: 你杀几个呀？
2: 小四专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啊！要是没有他，我们不会赢得那么轻松。
1: 听到没有？吴大奎，就算我的鬼子打得没你的多。但是我是抗日英雄。
2: 秀儿，鬼子的炮也找到了，就用他的炮弹炸掉他的军火库，今天我们就算是大获全胜了，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4: 你就瞧好吧，

0: 怎么样？
1: 这炮不错呀，比我们连当初的炮好多了。要轰鬼子的军火库，太容易了。
0: 这么晚了，你有把握吗？
1: 不中意。要说打仗，我可能不如你。论这个，你比老子差远了。晚上怎么了？我敢保证，三炮之内，我就能端掉鬼子的军火库。你信不信？
0: 你真的没有本事？
1: 要不咱打个赌？老子要是输了，我乖乖的跟你打仗去。
0: 你要赢了呢？
1: 赢了。

0: 反正别的你也不会答应我。这样吧，你以前说的那个不许我携带武器的规定必须废掉。
1: 成，我答应你。
0: 你说的。
1: 快。
0: 哎，这炮没瞄准镜啊。
2: 我看有垃圾摆带。
1: 我差点忘了，给你准备好了。
0: 这是我们炮上的瞄准镜啊。
1: 当初从你们阵地撤退的时候买了一门炮，这瞄准镜是从那门炮上拆下来的。我想你也许能用得上，就给你带来了，行吗？
0: 吴忠义，这个赌你输定了。
1: 但愿如此。

0: 偏了一点，
1: 狗日的，向右偏了一点。

0: 刚才还说这一炮肯定是要炸的一种目标，我看你那样子炸不中。
1: 哎呀，这鬼子的炮我没用过吧？
0: 垃圾白蛋！
1: 还有一炮，我要是输了，愿赌服输。
2: 大辉，往上走。

0: 哎呀，你快点嘛！如果你要输了的话，你们两个关机。
1: 输就是输，赢就是赢，老子从来不赖账。

0: 咋了？哎呀，玉林子，你得给我跑司令部司令挂电。
1: 恭喜你，你赢了。
2: 老子没说错吧？三炮之内，我就能端了鬼子的军火库。
3: 李修文，现在轮到他们的军需补给站了。
1: 明白。老子一定让小鬼子光着屁股过冬。
4: 队长，队长，
1: 报告队长。 鬼子的原因正在来的路上，
4: 准备战斗，大奎，掩护柳修文，赶紧准备发射，其他人跟我走。
5: 是。

0: 这炮打得好啊，打得准。
1: 鬼子炮我已经摸熟了，现在是百发百中。
2: 哎呀，说你炮还喘上了呢。
0: 少废话，赶紧中炮弹，咱们多轰他几炮。

0: 打得准！鲁大奎，快装炮弹！我们调整火炮方向，给武忠义打增援。
1: 是。

0: 这炮肯定是吕修文拿的，看来他们已经得手了。钱将军，第二波援军已经到达徐家镇兵营，报告上说，他们遭受到敌军火炮的袭击。
1: 火炮！
0: 八嘎！
1: 嘿，
0: 是我们的炮，
1: 八路用我们的炮打我们的人。
0: 八路都用上了我们的炮，那说明守军已经全军覆灭，第一波援军也是凶多吉少啊。可是怎么会连破坏火炮的时间都没有呢？八路一定是出动了主力部队，加上又是奇袭，兵营里的士兵来不及反应，随后他们攻占了兵营，而第一波援军到达的时候非常的仓促。
1: 遭受到了八路的伏击，才会惨败。在没有其他解释的情况下，这只能是唯一的解释了。命令前方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兵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毁坏火炮。记住，火炮千万不能落在八路的手里。
0: 差不多了，大家准备撤。哎，别撤呀！这吕秀文的大炮坐后盾还不动杀几个鬼子？
1: 胡闹！这是命令。
0: 什么？
1: 天亮阁下，他说敌军一直在开炮压制我们的军队，正在炸我们的摩托车。
0: 不可能，
1: 八路正在作战。 哪有时间炸我们摩托车？命令他们全力出击，八路要逃跑，快快！
2: 全力出击！全力出击！八路，八路，我们赶紧撤！八路，我们赶紧撤！快快！电报大战，快快！

0: 哎呀，吴队长，
1: 爹，啊，你怎么来了？
0: 哎呀，这不是因为炸药的事儿吗？我跟吴队长闹误会了，我就带领弟兄们帮你们打小鬼子，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相信我不是那种人。吴队长，我向天发誓，那炸药的事儿我真不知道。
2: 铁大当家的，我从来就没想过你知道炸药受潮的事儿。
0: 那就好。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

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学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0: 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

0: 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范。

0: 要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鬼军，是鬼军俘虏，刚刚被抓。
1: 安住了，
2: 安住！司机动手，赶快逃吧。

0: 快逃！
1: 快！
2: 谢谢，
0: 快点！
2: 好。

0: 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别忘了二人。哎，
2: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在这儿，在哪儿？
0: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1: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0: 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0: 咋可能嘛？
3: 咋就不可能？
1: 说。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

0: 可能。你，老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1: 老子宰了你！
0: 干啥呢？
1: 大众，
0: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2: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爬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吗？
2: 你说，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2: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1: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哎呀，
1: 对，
0: 老红，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红哥，
2: 你们俩松手，松手。罗汉，你带小波先出去。
1: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我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2: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0: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0: 放心吧。
1: 来，
0: 干。
2: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3: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2: 废话。
3: 嗨，
2: 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

0: 日不得安宁。
1: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0: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
0: 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们

0: 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1: 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
1: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儿？
2: 拿，拿去、啊，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2: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2: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哎，不不，三掌柜。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2: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村里的我，阿西塔，
2: 哎，阿西塔，阿西塔，
3: 太君，请。
4: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3: 这
4: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3: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4: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3: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4: 哪个眼路，给我拆！
3: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群王八蛋！我给你们！

0: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1: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0: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1: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0: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3: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4: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希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5: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4: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5: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4: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5: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3: 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嘎八
6: 过去看看。
7: 快，别打了，别打了！大掌柜，
8: 别打，
7: 别打了！快，把三掌柜如走啊！来，大掌柜，听我的，听我的，别打，别打！大掌柜，要打就打我吧！啊，快如走啊！
8: 快呀！
7: 大掌柜，二掌柜，听我说，听我说呀！何其生财，何其生财，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6: 三长官，没事吧？
7: 没事。去去去，干活去。
6: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长官，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7: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8: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7: 不用，鞋底不擦。
8: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7: 干什么去？
8: 我带你上医院去。
7: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9: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

0: 们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1: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嗯，
2: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3: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4: 哟
5: 哟哟
4: 哟哟哟哟
6: 哟哟哟哟
3: 哟哟哟哟哟
7: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3: 哟哟哟哟哟告诉你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7: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哎，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3: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7: 你这又干啥呢你？
3: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7: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3: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7: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3: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7: 哎，用不了。
3: 哎，德莫大吉，
7: 德莫大吉，德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8: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7: 咱就一支枪，
8: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7: 对对对对，俩人。
8: 你说啥？
7: 我说就咱俩人。
8: 对呀。要不我把彭良叫上。白，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7: 我知道，我去了啊。
9: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10: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9: 枪让我哥拿走了。
10: 真的？
9: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
2: 喝
1: 了。
2: 来，
3: 索雷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

0: 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1: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制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0: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0: 来
1: 来，
0: 干杯！
1: 来。
3: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4: 好了，洪哥。
5: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3: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4: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5: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3: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5: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4: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3: 走。
5: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哎。

0: 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天亮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

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

峰，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

0: 壮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什么地干活？
2: 闪开！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0: 强哥，啊，你也太小看我了。
1: 亮子哥，
0: 兰妮儿，你咋来了？
1: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0: 啊，没事。红哥，这
2: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1: 对啊。
2: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0: 记住啊。
1: 嗯，
3: 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0: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1: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0: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
2: 强子病了？
3: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4: 老弟，他没事儿。<笑>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来来
1: 啊！
2: 来来，
3: 干啥去了？
4: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4: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5: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2: 强哥，
4: 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就是啊
0: 再等会儿
6: 再等会儿
7: 华
4: 子，